0: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我想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啊，虽然很多人都说我们不要太积极的去理财哈，但是我相信金钱呢，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资产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所以呢，今天慧仙就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一位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哎，究竟理财是什么？乐龄的族群在谈到理财，甚至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比如家族的传承这方面的议题，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应该怎么来进行啊？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R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同时呢也是公盛财富管理顾问公司的执行顾问陈雅玲。雅玲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慧仙姐好，我是陈雅玲。
1: 今天邀请雅玲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的这个课题啊，哇，这真的是我们乐龄的朋友啊非常关切的。尤其我们常常觉得人退休了以后好像就不像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活水，有一个薪水进来，所以那个荷包呢更是要看紧一点。不过一开始我想还是先请雅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我们谈到理财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它的核心的价值，或者是说它的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呢？
2: 谢谢慧仙姐。我个人是认为理财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管理数字，或者只是追求我们财富的一个增长，其实是一种生命心态的一个建立。所以理财呢，我们必须从理心跟理生命的一个态度先开始。
1: 哇，这个听起来感觉很范围很大，理心啊，心情的心吗？
2: 是、
1: 好 ，OK， 理心跟理生命啊，好，这个、跟我们一般讲到理财，立刻就直接跳到那个dollar sign那个钱，哇，雅玲带给我们这个观念不太一样。
2: 是，所以说我们觉得说应该要把这个眼光呢，要调整，而且我们要把这个信念重建，我们要了解说金钱的本质其实它是一个中性的。那理财并不是贪财啊，因为我是基督徒嘛，那圣经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防范贪心以及追逐虚无钱财这个迷思。
1: 对
2: 对，那最重要其实我们的态度的转变是要转变成我们要建立管家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要把个人呢定位在这个是财富跟资源的管理者，而不是拥有者。
1: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拥有者，我们会不会比较不积极呀？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知道说这里的每一分钱啊，亏损啊，或者是获利啊，因为是我的，所以我特别关心，我就会特别努力，会不会有这样的差别啊？
2: 其实这个钱财哦，是上帝赐给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一个管理者。当然，在地世上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是使用者。所以在世上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就是拥有者。所以我们其实要用一个谦卑、诚实、负责的态度来处理我们的财富哦。那在这样的定位之下呢，我觉得理财就不是富人的专利了，是每个人哦都能够拥有的一个生活的权利。
1: 没错，因为我们听到理财或者听到财富管理，我们都觉得那个是有钱人的事啊，哈，我谁家都不搞啊，怎么还要去理他干嘛？这样，好像这样子的观念，从雅玲的专业的角度来看是不对的哈，因为理心理生命，你有心有生命，其实就是要理嘛，
2: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心态，就是我们不用去恐惧，但是我们也不要贪心，也不用去跟别人比较。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要有规划的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哦。那当我们有这些财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乐于分享。 那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要透过这个理财的方式呢，去达到我们财务的自由。那其实一个观念就是说，什么叫财务自由？就是让持续性的收入呢，会大于生活的总支出，所以我们就会有生活的这个自由还有尊严。好，那透过设定我们的目标，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啊、健康啊、财务啊、公益，我们都可以取得一个平衡。那我们透过这理财，其实它就以的面向来讲，其实就可以活出这个物质安全，然后兼顾我们的信仰精神，都能够兼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
1: 欸，你再讲一遍你刚刚对那个财务自由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很好，我们再强调一遍。说我们常常听到说，哎呀，我已经财务自由了，或者是财富自由，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吗？就是你刚刚讲的是财务自由，你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财务自由的定义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很常听到财富自由，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2: 其实就是一体两面啊。哦，财富你可以讲说你财富是有形无形，其实也可以这样讲。那财务自由其实就是我刚讲的面向比较广。那如果说不要缩小只讲到这个物质面的话，那就是说我刚讲到你要我再重新再定义一下，说就是让我们的持续性的收入大于生活的总支出这个部分。然后只要收大于支，那我们就有结余嘛。那有结余，当然我们就会有这个慢慢累积我们的一个财富，然后可以达到最后我们能够财富自由的一个境界。
1: OK， 所以从财务自由出发呢，就会点出说，那么我们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准或是一个境界，我们该怎么样用一个健康、正确、平衡的角度来对待我们物质层面。但事实上物质层面财富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它也跟我们的身心灵是有关的哦。所以雅玲才一开始跟我们说，我们在理财的时候不要只聚焦于那个金钱，而是它是一个生命态度，它是一个生命心态的总呈现，所以要理心跟理生命。那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讲，我们常常会在很多的调查呀，或者是一些民调里面会看到说，其实我们乐龄族啊，或者是退休族最关心的，或者甚至是最担心的，其实就是金钱方面的问题哦。那所以呢，在乐龄呢这个阶段哦，我们谈到理财的时候，又有一些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呢？
2: 就我个人的认为哦，就是每个人呢在一生当中呢，都会面临两个大的一个财务风险的挑战哈。那这个也会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跟支出曲线的一个平衡。那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工作失能的风险啊。那这个就是指说，因为可能疾病或者突然的意外导致呢丧失了工作能力，那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收入曲线可能会提早结束嘛。但是你的生活支出其实呢会持续的继续下去，还是对，甚至这个会包含庞大的医疗费用，甚至如果更严重一点就是长照的这个开销的部分。那这个呢对正处于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还在养育子女啊、购置房产啊这种高责任期间的一个族群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哦。对，这是第一个风险。那第二个风险就谈到退休长寿的风险哦。
1: 长寿是好事，现在也变成一种风险了。
2: 长寿是值得祝福的，但是相对一面就是要值得祝福，其实要注意它的风险哈，要控制风险才是值得祝福的这一面哦。就是随着我们平均余命的增加呢，那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说可能是钱花完了人还在的这种长寿风险。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退休养老期的时候，我们的主动收入可能就归零了。但是我们的支出呢却因为通膨哦、 或者医疗啊，或生活的费用的需求哈，持续的增加，好，这就是第二个风险哈。所以我认为啊，理财不能只看获利哦，要具备就是以终为始的一个视野。那先设定我们的生涯终点的目标，我们的需求是有多少，那我们就要去往前去思考啦。万一说真的是不幸突然倒下的时候呢，谁可以来照顾啊？或者说我是否呢留给家人的是爱不是债务哦？好，所以这个全生涯的财务规划就比较重要，因为我们真的是要未雨绸缪。
1: 你说的以终为始的视野，设定生涯终点目标，这个听起来有一点难懂啊。以终为始是说我要算我要活几岁吗？还是这是什么意思？以终为始。
2: 好，这边我说明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帮客户规划这个财务规划的时候，我们会去假设呢客户可能可以活到多少岁数哈。然后假设了，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平均寿命都很长嘛，然后以台湾来讲，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到了去年已经到达78岁，女性呢是84岁哈，那平均两性加起来大概81岁左右，那每10年可能会再增加1岁哦。其实我身边的长辈哦，90岁都还
1: 比比皆是、哦、
2: 对，比比皆是、都还在的，比比皆是哈、所以我们通常呢帮客户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抓个90岁哈。那当我们到90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算说，那我这一生需要的钱有多少。当目标定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往前推。假设现在是30岁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工作收入的时候，那我能够存多少钱？那到退休的时候，没有主动收入的时候，我这些钱存的够不够才能支撑我们活到最后这个
1: 上天堂？
2: 对，上天堂那个时候、所以这就是以终为始的一个概念。
1: OK、好，雅玲为我们带来理财的观念，打破我们的迷思哈，就是理心理生命，它是一个全人的生命价值的心态。那也谈到我们乐龄族的两大风险呢，第一个是工作失能的风险，第二个呢是长寿的风险。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是长寿风险，那它又会为我们乐龄族带来什么样的危机呢？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财务顾问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理财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谈到理财，我们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哦？那刚才雅玲你讲到说，其实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有两大风险嘛，工作失能的风险，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了哈，工作上面突然碰到了什么意外的状况哈。那你又提到了一个长寿的风险哈，什么是乐龄族所面临的长寿风险啊？然后这样的风险它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机呢？
1: 所谓的长寿风险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概括钱花完了人还在的这个窘境哦。台湾目前的平均寿命，女性有到达了84岁，男性大概78岁，那平均大概是81岁的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的平均寿命其实还会陆续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乐龄族的长辈呢面临最现实的考验，就是说健康的余命跟生理的寿命之间会有一个落差。那依据卫福部的数据来显示呢，国人呢老后卧床的期间呢，平均甚至长达8到9年哦。那这段期间其实需要全天候仰赖别人的一个照顾，那这样的风险呢，就会引发财务崩溃的一个危机。我举个例子，如果每个月基本的长照开销是5万块来算的话，如果是卧床8年哦，那他的照顾费用就高达了480万元哦。而且呢，依据统计，台湾退休族的平均存款其实大概只有686万元，那再扣掉刚刚的480万元，其实等于70%的退休金哦，可能会被这个长照的开支呢所吞噬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老后的生活品质跟尊严。
0: 所以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如果在我们规划退休后的生活，就还要考虑到长寿风险所带来的、所引发的照顾的费用这一块，这个算是一个蛮大额的支出，这个很重要。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刚刚慧仙姐有提到，就是当我们在年轻有主动收入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来累积这部分的一个退休金，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根据这个统计哦，高龄社会的压力，也不限于只有个人，除了个人要存这笔钱以外呢，那根据我们台湾内政部的一个统计呢，目前的扶老比大概是 30% ，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100名工作年龄的人哦，要抚养30名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
0: OK，
1: 对，
0: 这是30%。
1: 对，30%。那随着扶老比还会持续攀升，因为现在少子化嘛，
0: 对，
1: 那生育率一直在降低当中，所以未来呢，这个扶老比会一直在攀升。所以呢，传统家庭内部照顾的一个模式呢，可能要被瓦解哦，因为真的不够人力来照顾哦。所以呢，长照这一块其实是很现实的一个课题哦，不是老后才要去注意的，而是随时都有可能产生的一个突发的一个状况，我们都要来正视这件事情。
0: 说真的，像我们这一代啦，像雅玲跟慧仙，我们这一代大概我们还是可以照顾我们的长辈了，如果长辈

0: 样子的能力，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姐妹的人数也没有很多哈，很多家庭呢生两个就已经很多了，大很多都是一个孩子的。那你说如果还要仰赖家庭内的照顾，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当然就是有赖于我们自己本身要为自己的老后做规划哈。那如果说为了要因应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长寿风险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建构安心的退休现金流呢？先请雅玲跟我们说一下什么叫做现金流。
1: 现金流其实就是源源不绝的水龙头的水源的概念。像我们在职场的时候有主动收入，每个月有薪资的收入，这个就是现金流。但是退休这部分主动的现金流就没有了，因为没有工作了嘛。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生活啊，我们还是有生活费的支出，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为了因应这个长寿风险呢，所以建立这个稳定持续的现金流就非常的重要哈。
0: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为了要因应刚才这样一路谈下来嘛，雅玲提到了长寿风险，那如果我们为了因应长寿风险，我们要怎么样建构安心的退休现金流呢？
1: OK， 那这里我就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退休之后呢，一个月一个人一个月需要的这个生活费呢是35000块钱。那这个部分要从哪边来筹这35000块钱呢？
0: 35000到底包含哪些收入哈？
1: 对，那第一层呢，大概就是社会保险，这是最基本的最底层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收入。那主要呢，这是由政府来提供。那以台湾的状况来讲，现在就是像劳保、国保、公保、军保、农保等等，那这些都是社会保险的部分。那依劳保局的统计来讲，目前已经支领劳保者的这些劳工的一个平均一个月的这个劳保的给付呢，大概可以拿到18000元左右，那这个就是支应了我们退休收入的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中间这一层，就是企业的退休金。那这个指的就是说以台湾的法令呢，是强制企业呢要提拨退休金的部分。那以最多的人口的劳工来讲，就是劳工退休金的劳退这部分呢，企业主是要提拨从薪资里面每个月提拨6%。那这一层的贡献呢，依据统计大概目前平均来讲大概有7000到9000元。那这个部分如果35000来讲，那我们这个部分先抓7000元来计算。那第三层就是最后一层，就最上面的那一层，就是自己的一个收益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维持退休尊严的一个关键，但是这个是需要靠个人提前来筹备的。
0: 变成是理财那个部分了吗？
1: 对，那其实它比较广义啊，包括我们的商业保险或者年金险。年金险就是退休之后每一年可以拿到的一些可能分红啊收入这一块呢，如果有这样的保险的话。那比如说配息资产，股票的股息会定期有股息，或者说有不动产出租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房租收入等等的这些被动收入。那所以这三层加起来，那以35000来看的话，这层大概要自行准备大概10000块左右。
0: 就是这三块，第一块是社会保险，第二块呢是企业退休金，第三层，第三块呢是个人理财。如果以35000的退休的生活需要每个月要花到需要准备的钱来算呢，就是这三块或是这三层呢来支应我们退休的生活。所以这个三层结构呢就构成了我们退休的防护网嘞。
1: 是的。
0: 那有这三层的防护网，似乎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安养信托，那作为防护盾。那这个安养信托作为防护盾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休息会回来再请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就是防护网加防护盾呢

可以透过劳保的确保老本的专款专用于医疗与生活费，这是安养信托，防止诈骗或不孝子孙挪用，守住晚年的财务尊严。细节呢，我们休息会回来再请陈雅玲跟我们分析，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夏天就要来临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暑假生活的规划呢？规划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R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理财，以及对于我们乐龄族的朋友来说，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理财或者我们的退休生活后的规划的时候，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上一段呢提到了所谓的安养信托，这个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请雅玲跟我们分享安养信托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它这么重要，还有怎么样的执行。
2: 好哦，刚刚提到这个安养信托部分呢，其实它就是一个信托里面的一个机制，它就是委托人呢把自己的资产呢移转给受托机构，那比如受托机构通常是银行啊，那而且去签一个合约，约定呢把这笔钱呢或者不动产呢或者保险金呢专门呢用在自己老后的一个照顾。那对这个乐龄族长者而言呢，这个安养信托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哈。第一个就是防堵诈骗跟挪用哈。那现在诈骗横行，我们的资产呢当把它锁在信托内的话，即便诈骗集团要诈骗也没办法取出来。
1: 哦，
2: 对，
1: 这个，
2: 甚至说不孝的亲友啊要要求要借钱，那这个部分你也可以说钱是拿不出来的，我们就可以个婉拒这件事情，那也就是有效的解决长辈最担心这个财产安全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功能。那第二个功能就是专款专用跟自动拨付的一个功能，因为信托它可以去设定每个月呢可以自动的拨付生活费，那当然是要请我们的受托机构比如说银行来协助，就根据我们的合约，然后每个月呢定额的去拨付这个生活费给这个委托人。我们刚刚有讲到晚年退休生活要稳定的现金流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不用担心说钱呢被一次的不小心就花光了，对。然后第三个呢功能，它就是说医疗跟安养呢可以直接有支付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当长辈生病的时候呢，银行也可以按照这个医疗的单据呢直接把这些医疗费用呢或者看护费呢汇给医院或者这个长照机构，那长辈呢就不需要呢太担心这些费用要如何支付，也不用去看晚辈的脸色跟他们要钱哦，那就会有一个晚年的一个财务尊严存在。
1: 所以如果我们要这么做哈，就是要强化退休后我们这个安养信托这样的一个信托的功能的话，是我们自己去办吗？还是说那个是怎么样处理的？我们要自己每个月跟银行来往打交道吗？还是怎么样？
2: 这个部分哈，就是要特别提到，在去设立这个信托的合约的时候，可以在合约里面呢去指定这个叫做信托监察人。那信托监察人当然也可以有顺位哈，一位、两位、三位都可以，看合约怎么来约定。那这个信托监察人可以代为向银行来下达指令，
1: 下指令，
2: 对，防止就是说长辈呢在万一哈失智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执行这个契约的时候呢，信托监察人就可以来成为长辈的代理人来下达这个指令。而且如果结合这个预立遗嘱啦，还有保险的部分呢，那再加上信托，就构成了一个这个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三方面的一个 守护的一个角色哈，那让我们的财务呢就不用担心被子孙挥霍啊，然后可以这个安心的有晚年的生活。
1: 那我们要选定什么样的人吗？是不是通常都是选子女吗？还是就是要选什么样，就人选上面有一些什么样要考虑的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信托监察人他的扮演很重要的一个监督跟执行的角色，所以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银行呢，他其实只是依照这个契约来进行这个契约上应该要的给付，他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判断说委托人呢他的实际生活需求是什么。所以如果当刚刚讲委托人就是长辈失智的时候，或昏迷，或者身心状况恶化没有意思表达能力的时候，银行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些这个指令，那信托就会陷入这个僵局当中。所以呢，信托监察人就是委托人的代理发言人，所以他的职责呢就是说要向银行下达指令啊，支付突发的医疗费用啊，调整看护支出额度啦，或者说去检视整个受益条件银行是不是有帮我们达成哈。那而且他还有监督银行的一个功能哈，那也防止这个资金不会不当被动用。所以在这个人选的设定上呢，我们可以找这个最信任的亲友来担任。当然啊，有些长辈还是会担心亲友专业不足，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利益冲突的部分哈，因为这毕竟是牵涉到钱财的部分嘛。
1: 嗯，
2: 所以呢，其实也可以请专业的社福团体或公司机构来担任。我们就会建议啦，信托应该跟议定监护来结合，那由信托监察人呢作为防护盾呢，那作为很关键的一个部分，然后确保我们的老本可以专款专用在委托人的一个身上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说安养信托也跟我们的财富的传承是有关的，为什么这个两个议题之间是有关系的？
2: 安养信托它是一个自益信托，这个就是自己的资产自己的钱是用在自己一个身上，在财富的一个传承上呢，最主要还是这个遗嘱的一个部分。因为台湾多数的一个家族的诉讼都是因为父母呢没有把他的想法就是诉诸于这个法律行动，也所谓的预立遗嘱这个部分啊。那父母常常会觉得说不会啊，就资产也不多啦，反正
1: 小孩都很乖啊，
2: 对，身后小孩自己就平分就好啦，何必先写什么遗嘱，就是好像有点诅咒自己啊。或者说呢，他觉得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啊，不会为了钱撕破脸啊。
1: 嗯，
2: 但是呢，因为我们身为顾问看到非常多的客户的案例就是当缺乏这个规划的一个遗产呢，往往就不是一个礼物而是一份咒诅就会常常引发这个家庭呢很无解的一个纷争。所以在现实当中呢，如果没有预立遗嘱呢，那继承人要面对法律呢预设有这个应继分的一个部分。那即便父母生前他有特定的心愿，比如说他想把这个资产留给某一个照顾他比较多的子女身上呢，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写遗嘱，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他还是会根据这个子女的应继分，等他身后的时候呢，他还是只能领到应继分的一个部分。还有呢，这个其他继承人其实法令上也有规范到这个特留份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他继承人也会依法律来争取这个部分要回他最低的一个保障。
1: 刚雅玲你讲到说在身为顾问所以你看到很多家庭因为父母他的遗产或是他的财产没有做一个好的规划往往呢在他身后会变成整个家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点所以在财富的传承上我们一般人常有的危险的迷思是什么？
2: 那除了我刚刚有提到这个预立遗嘱以外呢，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合适的保险，就是遗产税的部分呢可以透过保险来预留税源，提供了现金流，那也避免呢继承人呢没有钱缴遗产税呢导致被继承人的遗产是没有办法被继承的。那第三步就是刚刚有讲到信托的一个部分确保这个资金不被挥霍或者诈骗所以这三个步骤其实就是守护的铁三角。 顺序就是第一个要预立遗嘱，第二步就是要去做合适的保险，那第三步就是做信托契约，那这样子呢才是早一点进行税务跟法律的规划，才是对家人最深的爱。
1: 这是完美的传承应该要建立的所谓的守护铁三角啊，就是预立遗嘱。那预立遗嘱呢，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确立法律的框架，还有分配的意志，你要怎么分配啊。第二呢，就是合适的保险，提供预留税源，还有高倍数现金流，这个是避免子孙没有钱呢来缴遗产税啊，无法继承。最后呢，就是信托，确保资金不会被挥霍或者是遭到诈骗。所以啊，传承很重要的是要提早进行税务还有法律的规划，这才是对家人最深的爱哈，
2: 没错。
1: 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陈雅玲来聊我们乐龄族传承这件事是有多么的重要。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的鼻子过敏，所以大家就一直在听我的鼻音，真的是拍死嘞。好，偶尔听一点不一样的声音也不错啦。好，那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 R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乐龄族呢谈到理财这件事情，谈到退休后的生活规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传承这一点哦。刚才在上一段节目的结束的地方呢，雅玲提到了守护铁三角啊，这铁三角呢就是要预立遗嘱，然后呢要合适的保险，第三呢是信托。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提早预备了。所以雅玲你做顾问哈，看到那些有提早预备跟没提早预备，后来呈现在他的老后生活也好，或是跟子女的传承也好，真的是有很明显的不同。
1: 嗯，是的，没错，就是有备无患嘛，这我们常常说的。那特别这个整个这个钱财的一个规划，因为时间是不能够倒流的，所以很多人呢到了最后的时候都会说，啊，早知道我就怎么怎么样，可是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价值观呢，可以传达给每一个人，就是即便在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其实都要提早开始去预备，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其实能够有一些预备，因为做这些事情其实都需要一些时间的，然后有一些预备，甚至可以慢慢跟继承人下一辈来沟通，让他们知道呢父母的心意是什么。那我觉得呢，对于这些资产的传承呢，不仅能够传下一代，甚至能代代相传，不管是财务或者甚至是无形的一个精神资产呢，可以代代传承下去，这个是我们希望呢这个传承呢最美好的一个境界。
0: 诶，那雅玲你自己身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是专家，你对于你自己的人生啊甚至退休啊也有提早规划吗？
1: 我大概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大概是有30年左右的在上市公司呢，特别是科技公司，就是工作，在财务部门是主管。那我也曾经担任到财务处长啊、财务长这样的一个职务。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职务越高是压力越大，每天呢都要带着这个 notebook 回家工作。那最终到最后对自己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没有热情。这几年其实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退休的规划。那刚刚有讲到30年的工作经历，大家大概也可以算一算，掐指一算，大概知道我也是届龄这个即将退休的一个年龄。那我也在思考说，期待自己的第三人生呢能够做个是退而不休，然后做时间弹性呢，能够用我的专业呢继续的帮助人哦，然后而且没有什么退休年龄限制的一个问题。刚刚也提到我是基督徒嘛，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决定。我就透过祷告来寻求主哦，求主来开路。那大概在2年多以前呢，我跟大学时候的学长就聊了一下，发现呢财务顾问的领域其实蛮适合我自己第三人生的一个初衷跟期待，所以呢我就跨到这个领域。那我相信说神也帮我开路哦。那后来我就离开了这个上市科技公司，那就转到这个领域。
0: 那等于说你有一个稳定的薪水你就把它放下了耶，是吗？
1: 是，但是呢总是会有这么一天，不管你60岁退休或65岁退休，总是会有这么一天需要退休，主动收入可能就会归零。所以我刚刚有讲说，我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持续下去，当我还身体精神身心都健康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可以持续工作的，即便这个收入呢可能不如真的是在职场上班那么多，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些预备，就是刚刚讲的被动收入啊，那有稳定的现金流，其实就还有退休金，就不用太担心这个部分。
0: 那你退休以后 到目前这一段时间，哎，雅玲，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就是你其实在做的事情是更与人的关系更亲密，哎，就是你更直接接触到人在财务方面的需要，特别是乐龄的传承啊，或者是退休生活规划，跟人的关系更密切了耶。
1: 是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所要的。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跟人相处，建立关系，然后也有具备有关怀人的这样的恩赐哦。所以财务顾问呢，其实他就像一个财务医生哦，先诊断财务状况，再开药方。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客户啊，我们会客制他的方案，我们不是卖商品，那我们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哦，就像这个政大的商学院的副院长周冠南教授，他曾经提到说，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是问诊，哦，就是咨询，而不是商品，不是只是卖商品。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目前独立财务顾问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从2年前开始，我就开始接客户的 case。那我们也会帮他做这个整本的一个超过50-60页的财务规划书，然后协助客户来厘清他们人生各个阶段的一个生涯的需求。那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包括他的收支管理啊，信贷管理、风险管理，就是保险的部分、投资的规划以及退休的规划，那甚至就到了传承规划，还有这个税务、遗产税规划等等。那这些呢，就是还要看客户呢他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就会提出 proposal， 让他们可执行的一个方案，去达到他们的目标跟他的梦想。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在成就客户的梦想，如果可以帮他们达到，其实是很开心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对人有帮助的事，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事情。
0: 你们这样这个事情听起来不是雅玲一个人嘛，他应该是一个团队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是有配合这个外部的团队，那包含就是各位可以想到的，比如说律师，好，会计师，那地政士或者公证人，甚至金融机构，像刚信托就要用到金融机构，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那我们有配合这些人，所以我们就是一个 team，那我们就可以合作呢，去协助客户呢去完成他们的一个目标。特别像我们这种届龄退休的年龄，或者已经退休的这个乐龄族来讲，退休的刚刚讲到的退休金流啊、资产的传承的规划啊，还有这个遗产税的规划，其实就蛮重要的。
0: 不过你们所服务的对象，因为如果说是资产很多的人，那些高资产的人士，可能他们这方面的需求应该是会有蛮多的机构或是蛮多的团队来服务他们了。那又讲到说，你刚在前面的访问你也讲到说，很多人他提到说要做他的财产的规划的时候，他都会觉得预立遗嘱啊好像不用啊，因为我也没多少钱啊，我又不是王永庆。王永庆是我们这个那个世代的人说，现在应该说我又不是黄仁勋好了，好，所以没那么多钱，我不需要规划。所以反而是这样的一群人有可能会是雅玲你们这个 team 所要服务的对象。
1: 没错哈，其实我加入这个顾问行列之后呢，我觉得说没错，刚刚慧仙姐讲的高资产族群，其实很多的机构都抢着要服务他们哈，特别政府现在也在推行这个部分，然后各个银行金融机构都有成立所谓家族办公室来服务这些客群。但是呢，我们小资族呢的财务是谁来服务呢？好像就没有听说可以谁来服务。而且小资族在这个资产的规划上面所能提供的这个成本的部分，其实这个费用的部分其实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我担任顾问以来，我觉得我们就是对这个小资族特别能够来服务他们。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做一对一的一个客制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很有助人价值的一个部分。
0: 哎，跟你之前设想你的退休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差距？还是你觉得这也是你的梦想的某一种实现？
1: 是啊，其实是有符合我的初衷，因为我想说踏到这个财务顾问的时候就是要帮助人嘛，所以我的助人就是我的这个 就是第三人生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核心理念，那能够帮助到这个小资族啊，我觉得呢是更开心的，因为看到他们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他们开心的一个的那种情绪，那我觉得也被感染，而且我觉得帮助他们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0: 时间的关系呢，就跟陈雅玲聊到这边，她提到了很多新的观念，包含理财规划的核心理念是要从管理心态和管理生命价值出发，这可以破除一般我们对于理财和退休的迷思，也提出了我们退休生活的三个防护罩还有防护盾，这些呢都对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朋友可以守住老本安心传家有完美的老后生活。谢谢雅玲，
1: 谢谢慧仙姐，
0: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这个时候，在空中用音乐与朋友们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倩怡一定要先祝福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我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哦。这故事的标题是窗，窗户的窗，就是呢讲到有一个太太，她呢就是一直不断的抱怨她对面的太太实在是太懒惰了。她说啊，哦，对面那个太太啊，她洗的衣服永远都不干净，看她晾在那个院子里的衣服，哎，总是有斑点。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连怎么洗衣服，怎么把衣服洗干净都不晓得，每次都把衣服洗成那个样子。那么有一天呢，他有一个朋友来拜访他。那么这个太太呢，她还是在数落着他这个对面的那个太太，说又讲一样的话，就说他很懒惰啊，衣服都洗的怎么都斑斑点点的。那这个朋友呢，他就好像他就走到窗户旁边去，然后呢，他就拿了一块抹布，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面的这个灰啊抹掉，就说看这不就干净了吗？哦，原来是他自己家的窗户脏了，并不是对面太太的衣服洗不干净。哇，这蒙一层灰真的是也是很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一个提醒。常常我们都看见别人有什么样的缺点，看见别人的不对，但是呢，其实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眼睛脏了。想起在多年之前有一个非常引起热烈讨论的广告，它的著名的这个台词啊，就说要帮别人刮胡子之前，先把自己的刮干净。在我们想要批评别人之前，先反观自己，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就看到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这故事也是深深的提醒我们，也不要随意的去批评。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好好的仔细想一想看一看，有时候常常才会觉得原来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反而让自己处于尴尬之境。多一点宽容的心，少一些抱怨，少一点批评，让这个世界更多的和谐，更多的清静。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欣赏的古典圣乐是弘法神父维瓦蒂的圣乐作品诗篇126篇 Nisi Dominus G 小调，作品编号 RV608 若主未建屋。维瓦蒂在这里使用的原文经文的这个圣经的版本是根据 Vulgata 翻译的拉丁文圣经。那么这个版本的圣经诗篇的号码跟我们一般所使用的圣经是不一样，就是要多加一号。所以维瓦蒂诗篇126篇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熟读的诗篇127篇，诗人所罗门的上行之诗。诗篇127篇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诗篇126篇，我们所欣赏的是修尔所演唱的维瓦蒂作品诗篇126篇。那么指挥是戴尔，乐团是澳大利亚的布兰登堡管弦乐团。那么这部作品它当中编制其实是女中音的独唱加上小提琴。那么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个版本，这是由假声男高音修尔所演唱的版本。那么当中呢有编制，乐器的编制上有小提琴、大提琴还有风琴，就是一个古乐器的编制。那么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他所演唱，真的是温柔温暖的声音，带出音乐当中诗人的感动。我们所读的中译本上所罗门的这一首诗篇一共有5节，那么在维瓦蒂的音乐作品当中也把这5节的诗篇诗词呢分为9首歌曲。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维瓦蒂声乐作品诗篇126篇当中第一首 Nisi Dominus， 歌词当中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维瓦蒂很擅长协奏曲风，在他许多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个协奏曲的影子，当然这一部作品也是不例外。在维瓦蒂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有许多乐器相互交叉演奏，有浓厚的协奏曲风格。那么我们接下来来欣赏诗篇126篇的第2首 Malum Est Vobis， 你们清晨早起。

维瓦蒂作品诗篇126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第三首 Suscite。 Suscite 这个字呢有觉醒吧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听到很快速的音符，然后在修尔的演唱当中会一直不断的听到Suscite 这个字。维瓦蒂在这里呢让弦乐器用很快速的16分音符的这个上行音阶强调 Suscite 觉醒吧，那么接下来再以对应下行的半音阶强调枉然。这个音乐呢非常的紧凑，有很丰富的戏剧效果。那么歌词的意思呢就是说，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

那么接下来第四首，我们要进入到诗篇126篇当中这一段，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在这里呢，维瓦蒂编排音乐呈现出来，跟前面很强烈的戏剧效果是完全相反的一段沉静。我们等一下呢会听到音乐是缓缓的流动，表现出一种安然睡觉的静谧。维瓦蒂在这一段乐章当中，音乐的表现有带出一种西西里舞曲风格的优美旋律，一起来欣赏

音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哇，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诠释维瓦蒂的声乐作品，真的是每一首他所带出来的歌声如此温柔，都相当的触动我们的心。修尔被誉为是全球顶尖假声男高音，那么他也曾经来到我们台湾演出，他是在德国威斯巴登出生。修尔他从七岁就参加唱诗班，那么这个唱诗班呢，每周都会演唱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的歌曲，所以呢，从古今文一直唱到这个格里果圣歌，都是演唱的范围里面。所以修尔说，这些古乐对他来说，就像是贝多芬还有像莫扎特一样的自然，从小就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接触。那么他十三岁那一年呢，还从就是有一个机会，从世界各地20000名的男童歌手当中被选为独唱，到罗马参加1981年的弥撒合唱音乐会。那么这个机会也是一个荣誉哦，也是他后来确定说他要把这个演唱成当作成是一生的志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19岁那一年，修尔到瑞士知名的音乐学院学习古乐，那么他也在古乐演唱家很知名的科克比的门下接受指导，那么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修尔的声音，是1997年他参加留声机颁奖典礼，他被邀请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呢演唱韩德尔的歌曲。哇，当时的演唱真的是让全场惊艳，声名大噪。德国 The Times 就赞美他的声音，说他是歌声秀逸，纯净、甜美、灵敏，而且还结合了最高等级的音乐想象力。有乐评权威留声机杂志也评论他的声音，说这是他们所听过最难忘的好声音。我想在刚才我们听到修尔演唱的这几首维瓦蒂的歌声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样清澈、灵敏，也带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欣赏由修尔所演唱的维瓦蒂的诗篇作品，诗篇126篇，作品编号是 RV608， 维瓦蒂的诗篇声乐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呢，所要描述的是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是勇士手中的剑。维瓦蒂在这里用的也是一种舞曲的曲式，稍快的乐段，彰显出这个如箭的主题哦。 Sicut Sagittae。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好，我们所欣赏的维瓦第十篇作品，诗篇一百二十六篇，作品编号 RV 六零八。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听的是在诗篇当中的最后一节。那么在这一段乐段当中呢，描述人有福了。那么维瓦蒂在这里呢，以低音乐器以及像是在协奏曲当中比较稍微缓慢的乐章，温暖的表达现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那么整个诗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内容，其实在第六首，刚刚在我们所欣赏到这一首呢，已经全部都表达完了。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三首，这三首呢，就是要让整部作品有一个更加完整的描绘。那么我们要接着欣赏的这个第七首，很像是光荣颂一样，颂赞荣耀归于天父。那么维瓦蒂在这里呢，只用古中提琴加上数字低音的伴奏，衬托出温和肯定的歌声。我们会听到歌者演唱出荣耀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

接下来这个乐段跟第一首是一模一样的主题旋律，再一次强调刚开始的动机，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这整部作品有前后相呼应的感动。

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那么今天我们欣赏了维瓦蒂的声乐作品诗篇126篇若主未建屋。那么为朋友们所预备的演奏版本演唱版本，这是修尔当今世界顶尖的假声男高音修尔的演唱，戴尔指挥澳大利亚布兰登堡管弦乐团的演唱版本。那么这个诗篇126篇，也就是虽然这部作品的名称是诗篇126篇，但是因为维瓦蒂所使用的圣经的版本跟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版本的诗篇126篇是不一样，就是要往前加一号，所以呢其实就是诗篇127篇。维瓦蒂在这边将乐曲分为九个乐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乐段，也就是阿曼颂。阿曼颂，维瓦蒂让小提琴前后反复的节奏加上音乐很快速的流动，阿曼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那么在刚才前面八首乐章当中呢，维瓦蒂是使用跟开场一样的旋律的题材，好像就是为这个整部诗篇做一个总结的感觉。所以这一部阿曼的乐章整个就是着重在肯定的力度上的发展。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我们在主题单元古典圣乐篇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维瓦蒂精彩的诗篇作品，诗篇一百二十六篇《若主未建屋》。那么在这美妙的音乐与歌声当中，我们也一起度过了美好的音乐时光。在节目最后，要跟朋友们来邀请一起来回应嘉音电台现在正在进行的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好朋友们每天奉献十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嘉音电台。您的支持可以推动嘉音的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可以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朋友们，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请上到嘉音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31岁的时候生下儿子大江光，是一个头盖骨不全的重度智障儿。大江光出生在广岛，当时广岛正在举行反核大游行。大江健三郎怀着苦闷的心情去参加。随后不久，他去访问原爆医院，听院长告诉他，医院里有一些年轻的医生，由于触目所见都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病人，而自己又不能够为病人解除痛苦，最后竟然造成医生因为过度痛苦而自杀的荒谬情况。大江健三郎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决定走出阴霾。回东京之后，立刻请医生为大江光开刀，并且立下志愿，要与智障儿子大江光共同喜乐地活下去。大江光虽然是一个智障儿，又有严重的癫痫症，但是在父母亲细心的照顾之下，不止心灵单纯喜乐，对音乐还有超凡的才华。后来更出版了《大江光的音乐》《萨尔斯堡》两张个人音乐专辑，引起日本乐坛的震撼，甚至被称誉为是日本

0: 古典乐坛的奇才。面对苦难，作家大江健三郎选择乐观以对。他经常谦虚幽默地说，
1: 我儿子的音乐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有催眠曲的效果。如果有人听了他的音乐还睡不着，那就请看看我的书吧。
0: 面对疾病、压力、沮丧，最好的抵抗力就是保持乐观与幽默感，以轻松的心情过日子。有位喜乐的年长者曾经说，
2: 我总共只有一条皱纹，而我就坐在它上面。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喜乐，有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四季的变化非常快，我才觉得呢好像迎接冬天没有很久，然后春天呢在台湾本来就很短暂，现在夏天又来了。在夏天呢，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夏日炎炎正好眠，但睡觉有时候太可惜哦，所以有空还是可以出去逛一圈，尤其有很多呢这个适合夏天去进行的行程，包含到山上或者是到海边，或者像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走进港口城市，看见世界交流的起点。因为港口呢当然是面临海洋，所以呢这个吹着海风也是很多人喜欢在夏天进行的活动，但是在全世界有很多港口城市呢也是一个作为当地然后跟国际交流的开始哦。所以今天呢来分享这样子一个主题哦，尤其对于旅行者来说呢，港口不只是可以欣赏海景的地方，更可以从当地的街道建筑甚至是饮食当中看见一座城市如何因为海洋而繁荣。这些充满有故事的港口呢在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那在开场呢要先来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分享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这是宜兰在夏天的主打系列活动，就是2026三期美境，今年同样有彩绘稻田、热气球嘉年华以及风筝嘉年华这三大重点。从即日起开始到7月21日，陆续会在宜兰的东山乡接力登场。首先呢已经登场的是彩绘稻田，每年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图案，那今年是特别把在地知名的波波草画成了圆滚滚的小精灵圆满波波，就在这个农田上呢其实搭配了这样子一个生动的各种的图案哦，然后呢其实是非常充满童趣的活动。而且呢这个稻田的展期呢会一直持续到收割之前，所以按照过去的惯例呢通常在6月底之前都可以来此呢这个打卡拍照，感受呢不一样的田园风光。那另外呢是热气球嘉年华，则是会连续两个周末，在6月6日到6月7日，还有6月13到6月14，在东山河畔登场。那地点呢主要就在东山车站旧河道旁的农地，靠近码头的沉船处，往年就会准备拍照展示用的小型造型的热气球，同时呢当然也可以开放大家来购票搭乘这个升空的大型热气球。紧接着在7月份会登场的还有风筝嘉年华的接力，所以呢整个夏天在宜兰呢是持续有各种活动放送，详情可以上东山乡公所来进行查询。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炎炎夏日就是要玩水，桃园市政府风景区管理处也在上周宣布，复兴区的小乌来与内溪戏水区将从6月6日开始到9月28日是全面开放。今年呢也首度导入了智慧监控辅助系统来提升戏水的安全，同时也规划出了有浅滩戏水区、亲子戏水区还有水上游乐区这三大区域。那其实与内溪本来就是在桃园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溪流，同时在去年呢还启用了温泉之后，就跟天空步道、天空神桥还有龙凤瀑布并列为小乌来的四宝。今年夏天呢除了持续安排在地的救生成员之外，也导入了智慧监控的辅助系统，协助现场救生员可以及时并且精准地掌握水域安全。另外为了提供舒适的戏水环境，市府在近日已经进场整治了与内溪的河床，因此规划出了刚刚所提到的有浅滩、亲子还有水上游乐区这三大区域，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游客的戏水需求。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个除了去海边、去溪流，这个到山上呢也是温度可以下降非常凉爽的一个探索的地方。那在海边是吹着海风，这个闻着海水的咸咸的味道，到了山上呢新北市也结合了茶香，因为这个在新北市的部分的区域呢其实也是台湾的茶叶的重要产区，其实在6月份呢就是春茶上市的时间，所以市府农业局呢也特别公布，从6月6日开始连续三个周末，
将会在平林茶博物馆旁的广场举行新北好茶展售活动，同时集合了特色茶还有体验活动，在6月20跟21日会移师到台北希望广场来举行，同时还会上架的是限量的包种茶的比赛茶。那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整个系列活动当中，平林场的展售会也在北市西岸规划了茶香野餐活动，在5月29日开始呢，已经可以在官网线上报名。另外有付费的游程呢，也在这个官网可以报名，其中包含有走读茶粽的手作，还有 SUP 立奖以及飘飘盒体验等。6月14日有茶香健走活动，是环绕平林的北市西来漫步，那相关活动的详情也可以上新北好茶的官网来进行查询。最后来分享台北的近期活动，在下周末开始，6月13日到6月17日，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即将登场，地点就在溪口码头以及彩虹桥。那在6月13日是开幕，所以呢，从晚上7点半开始就展演活动之外，每天的晚上6点半、7点半、8点半还有9点呢，这个水舞都会准时开演，连续15天带来是沉浸式的水舞盛宴。而这个水舞的好看程度呢，在过去2年就是累计了有超过100万人次的观赏热潮，而且今年的设计也全面升级，除了有国际的卡通角色的 IP 还有水火共舞之外，今年也连接了彩虹桥跟基隆河，打造出了3维空间的水舞大剧院，让水舞呢是从彩虹桥可以倾泻而下，同时跟基隆河面上的双水舞平台呢是互相交织，还结合了 S 型的水井，因为一般水柱的喷出呢应该是直线，但是它是 S 型的打造，这样子一个气氛呢是属于双龙共舞的大秀，也让呢参观者不管站在哪个角度欣赏都可以看到壮阔的画面，就在今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以上是今天所整理分享的近期活动，那么在这里先来分享一首歌曲，也跟夏天有所连结，这是陈华的作品《要去见你的夏天》，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就透过深度旅行探索来认识呢，在全球几个知名的港口城市为什么可以成为世界交流的起点。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走进港口城市看见世界交流的起点。因为港口城市往往就是一个地方最早接触到世界的窗口，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货物还有文化会在这里交流汇聚，逐渐也形塑出了独特的城市风貌。那今天第一站开始呢，就从意大利的威尼斯来分享哦。其实这个浪漫的意大利水都威尼斯呢，是很多人列为一生必去的旅行心愿清单之一。那威尼斯本身的诞生呢，其实却是来自于不这么浪漫的原因，就是过去有持续不断的战火。大概在西元五世纪左右，当时的北方蛮族就不断的入侵意大利半岛，有很多居民呢，就为了躲避战火，所以逃进了到亚德里亚海沿岸的这个西湖区。那他们就利用木桩搭起了房舍，在这个看似不适合居住的浅海的环境当中，逐渐的建立起了聚落。但是原本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却因为这里有着天然水域的保护，因此逐渐可以稳定发展成为一个聚落社区。因此最初来到这里的人们应该是很难想象，这一片由泥滩跟难民所组成的聚落，后来却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尤其是从中世纪开始，威尼斯就发展出了强大的船队还有商业网络，再加上呢，威尼斯人哦，本身可能跟外界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他们非常的灵活，也非常擅长经商，包含连莎士比亚的这个名作都有威尼斯商人这样子一个凸显了威尼斯商业主题这样子一个文学的作品。那当时呢，在威尼斯这个地方就有来自于亚洲的丝绸、香料、瓷器跟珍宝，都是呢这个 CP 值非常高啊，也就是价格非常高的这些商品，就透过了阿拉伯商人运送到了地中海，再经由威尼斯转售到欧洲其他地方。包含当时许多的欧洲王室的王公贵族呢，都相当喜爱这一些舶来品。在惊人的消费力量之下，也让威尼斯是快速的累积财富。而为了保护这些财富，在过去的威尼斯甚至是拥有自己的海军，还有法律以及货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现代企业的起点，包含像是现代银行这样子的体系呢，其实也可以说是从威尼斯发展而起。但是除了商业活动的兴盛之外，这里呢也因为有钱，有钱的时候就有闲，有闲的时候呢就娱乐生活，也包含了对于艺术欣赏的余暇，所以这里的这个富裕呢也孕育了非常多的艺术家的诞生。这当然也是现代来到威尼斯的时候呢一定会去体验的重点。那因为作为欧洲世界的出入口，所以也有来自于许多东方的技术知识跟文化，沿着这一条航线就进入到了西方的世界。某种程度上其实甚至可以说是改写了欧洲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同时也为后来的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埋下了伏笔。那当然现代的旅行者来到威尼斯，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个由超过上百座的小岛所组成的城市，以运河跟桥梁相连。在这个威尼斯的主要干道呢就是大运河，于是有机会前往威尼斯呢，当然要体验经典的游船之旅，而且包含呢这个听船夫唱歌之外，沿着大运河的建筑呢其实也非常有可观之处。因为在过去呢，可能是数百年前啊，当地富裕商人他们家族的宅邸非常的壮观，还有到了知名的里亚托桥这一带，则是曾经过去商业活动最为繁忙的区域。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前往穆拉诺岛以及布拉诺岛，这是了解威尼斯另外非常突出的产业，就是玻璃工艺以及渔业文化的所在地。同时当然呢，比起平常我们如果去威尼斯想到就是浪漫的水都这样子的认知之外呢，可以更具体的感受到过去这一座海上共和国如何呢透过这个港口来走向世界不同的历史样貌。 那么当然呢，在这一座城市呢，也是很多新人会来度蜜月的地点，或者呢，很多的电影当中，这个浪漫的邂逅也是发生在威尼斯。其中呢，有一部作品是在2010年上映，由强尼戴普跟安杰丽娜裘丽所合演的《The Tourist》。刚所提到的那一些代表的景点呢，在这部电影当中都有出现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探索威尼斯，也可以先从这个欣赏这部电影开始哦。这部电影的插曲之一，同时呢，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意大利的经典之作，这是1980年代的意大利乐团《富人与穷人》的歌曲《你是做什么的 Cosa Sei》。

来自于意大利的老牌乐团，这首歌曲叫做 Cosace， 如果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的职业是做什么，这是不是很像一种搭讪的开场白呢？就是大概有这样的概念哦。总之呢，它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曾经被运用在2010年的电影 The Tourist 当中。那这部电影呢，就是以威尼斯作为一个背景所拍摄的作品哦。那继续再分享这个港口城市呢，同样也是在欧洲非常知名的代表港口，也就是英国的利物浦。我甚至呢提到利物浦呢，第一个会想到是早年李国修老师的这个相声作品当中，也曾经把它写到段子里面哦。那背景呢，好像是以徐志摩作为主角吧。那这个

矩状，那会选中这里也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接近大西洋航线，于是很快的就成为英国跟爱尔兰之间的一个交通据点。直到18、19世纪又遇上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有殖民扩张的时期，所以更爆炸式的发展之下呢，利物浦也迎来了黄金年代，包含呢棉花糖、烟草还有各种工业的原料就从全世界各地运到这个港口，当然有进口也就会有出口，那么在英国的工厂所生产的商品也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而且除了商品之外，甚至很多的欧洲移民想要前往美洲新大陆来寻找新生活的契机也是以此作为起点，所以它等于是汇聚了各地来的人，而且呢是一个新生城市，非常蓬勃的感觉哦，也快速的累积了巨大的财富，除了呢是当时变成了英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支撑了英国的经济发展，让它成为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海上强国。那今天来到码头区呢也非常有历史感的，因为在这里有很多的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所建设，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不过利物浦还有另外一项特色，就是世界级的标的，也是作为音乐迷呢特别会关注的这里的港口，也跟音乐文化发展是紧密结合，甚至后来诞生了全球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乐团之一，就是 Beatles The Beatles，因为这里就是他们的出生地哦，大概是在1950年代后期，那这一群成长在利物浦的青年就是从家乡出发组团，那么在全世界变成了知名的偶像，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图腾。但是利物浦整体的音乐发展呢其实也跟港口是脱离不了关系，尤其呢是过去水手就会经常呢像是从美国这样子一个有非常多新的文化的地方带来许多的新的音乐的类型，于是在当时利物浦的年轻人往往会比英国其他地方的人们呢是更早接触到来自于美国的音乐与文化，其中也包含呢源起于美国的摇滚跟蓝调音乐。在吸收了这样养分之后的 The Beatles 呢后来却是反攻回到美国，在1964年登陆了美国市场，而且是大受欢迎，那这段历史也被称为是英伦入侵。那当然呢 Beatles 本身就成为了利物浦的骄傲。那今天来到此地呢当然拜访 Beatles 的主题也是重点，像是早年他们演出的场所洞穴俱乐部，还有在街头可以看到他们的雕像，甚至呢有关于 Beatles 的文物馆，而且即使现在走在街上还是经常能够听到来自于 Beatles 的歌曲哦。那同样的是在港口的海滨地区呢，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区之外，包含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港口发展的历史以及结合 Beatles 的主题，在这个区域就有海事博物馆，也有披头士的故事馆可以参观，当然他们的创作当中也有书写自己家乡利物浦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 Penny Lane， 其实说的呢就是来自于成员保罗麦卡尼所谱写的，描述了他在利物浦度过的成长时期的一些生活的场景，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其实充满怀旧气氛的作品 Penny Lane。

这是 Beatles 的歌曲 Penny Lane， 来自于成员保罗麦卡尼所非常生动的谱写他在利物浦童年时光的生活场景，包含街角的理发店、消防站跟银行，所以呢是一首回忆的歌曲哦。接下来的第三站呢，来到的是很多人会前往的日本，这里呢有一个代表性的港口，就是长崎。那说到长崎呢，其实是日本的九州西侧这个地方，它原本就是天然的深水港，而且是多山的海湾地形，因此早期就很适合船只停泊的特色之下，所以就发展出了港口的产业。在16世纪，葡萄牙的商人也透过海路来到日本进行贸易，同时呢，就透过长崎的港口把火器、医学、天文学甚至是基督教也带进了日本，就有对接了国际的一个重要的门户。即使到了后来的德川幕府时期，实施了锁国政策，但还是对世界开了一扇小窗，而开的这一扇窗就是在长崎。那我曾经在读历史的时候呢，就想说如果要锁国，那干嘛还要开窗呢？后来才发现哦，第一呢，其实是为了经济，因为日本还是需要来自于中国的丝绸、药材、书籍，同时呢也需要输出白银跟铜矿来赚取收入。另外呢，幕府还是会想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便于呢这个局势有所变化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应对，所以就是不会希望完全跟国际来脱节，于是就选中了长崎这个地方。但为什么是长崎呢？因为这里的位置相对于过去权力中心所在的地方是相对偏远，所以呢，如果是有外国的人进来也不容易入侵到权力核心的地带。但再者呢，它整体的环境呢又非常方便，可以集中管理控制，所以就被指定成为少数是允许外国商人，尤其是来自于欧洲还有中国的商人所往来的港口。于是就在这里的港口呢，新建了一座人工岛，叫做出岛，这也是外国人被限制可以活动的少数范围。当然除了带来贸易的进出口之外呢，很多的文明也是由长崎作为入口传播的，特别是来自于荷兰的西方医学、科学与天文知识都是透过了长崎进入到日本。于是呢，有一个特别专有名词就叫做蓝学。其实看到现在日本电视剧的古装作品呢，可能还会出现蓝学这样的名称哦。像是有一部很知名的作品呢，就是由林濑遥跟大泽隆夫所主演的仁医呢，那其中由大泽隆夫所饰演的这位男主角呢，就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医生，然后在当时呢，他就结合了在地的蓝学，也就是荷兰所传入的西方医学跟科学，拯救了许多的生命。那蓝学其实是的确存在过的，甚至呢也变成了推动后来的明治维新还有日本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的起源点。所以长崎相对于其他城市呢，对于日本来说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那想要了解这一段历史呢，也不只是可以逛逛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甚至呢现在还可以直接来走访出岛这个地方，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在过去限制外国人的行动的时候呢，特别规划出的一个人工岛，让这些外国人可以在这里生活居住。那目前呢整体复原成为一个历史街区，还是能够感受到在江户时代跟西方文明交流的过往的特色。于是现在走在长崎的街头，也会发现跟其他日本城市有许多不同之处。除了传统的日式建筑之外，也可以看到教堂或者是欧洲风格的洋馆，另外还有像是天主堂以及格拉巴园，都是过去时代发展出来的建筑。而在明清两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人来此经商，所以在这里也发展出了中华街，当然这样的生活文化也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像是中国跟日本饮食结合的强棒面，还有呢来自于葡萄牙的蛋糕文化。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有一款蛋糕的品牌很有名，就叫做长崎蛋糕，其实今天呢都变成了长崎代表性的特产。同时长崎当然也是许多人都在历史书上读过的，就是终结二战时期在1945年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地方。如今呢在当地也新建了和平公园以及原爆资料馆，可以让人们认识战争与和平的重要性。所以等于呢其实来到长崎造访，尤其是这一座港口城市，可以穿越数百年不同的历史，而且最重要它是一个日本从过去传统转型到现代化呢，其实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在这里来分享到这首歌曲呢，则是一首这个以长崎作为主题的演歌，而且曾经呢好像有蛮多台语歌曲的翻唱哦，所以有非常熟悉的旋律的这首作品，就是美空云雀的长崎蝴蝶姑娘，一起来欣赏。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走进港口城市来看见世界交流的起点。接下来呢，介绍这个城市呢是位在于东南亚，同时呢其实也是很多华人聚集的地方，包含呢经常会介绍到很多马来西亚的歌手可能就是出生自当地的槟城。槟城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乔治市，非常洋化的名字，所以也可以感受到很早之前呢，它就是一个与西方世界接触的起点。最主要它的发展源自于在1786年的时候，当时的英国是日不落国嘛，在全世界各地呢几乎都有自己的殖民地，包含在东南亚也不例外。那可以说是作为当时官方企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法莱西斯莱特就看中了槟城优越的地理位置，于是呢也把这个地方就发展成为重要的转运港口。尤其是英国在很多地方都有殖民地，所以这些殖民地的人员也会流动，于是呢就聚集了印度、中国还有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商船跟商人就在此停靠，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还有商人来此定居。所以在18世纪后期，在乔治市就可以看到印度人、华人、马来人、欧洲人的各种不同的面孔，也让乔治市从发展开始就有一个特色，也就是由不同的族群尤其是移民所共同建立的港口城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洋化的一个地名呢？就是来自于刚刚所提到的法兰西斯莱特，他为了彰显英国的荣耀，同时纪念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因此就用他的名称来命名这一座城市。那虽然在当时必然是一个非常现代化新兴的都市，但其实到现在也过200多年了，所以也是一座古城的所在地，甚至在2008年它就和另外一座马来西亚代表的港口城市马六甲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证的世界遗产所在地。尤其这里保留的是全马来西亚规模最大也最完整的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建筑群。但虽然是个古城，不过乔治市呢在近年来很吸引观光客的代表特色之一就是街头艺术，尤其是很多是以这一座城市的历史作为主题的创作，那这些壁画或者是铁屑的雕塑就成为旅客呢特别要造访的时候而且一定会拍摄的景点。那现在推荐旅行乔治市的方式当然就是徒步的漫游老城区，可以从当地的姓氏桥，然后呢走访水上木屋聚落，或者可以前往张壁市的故居还有历史街区，都可以感受到整体移民社会的痕迹。而槟城本身呢当然也是美食天堂，这里汇聚有来自于东南亚、中式、印度还有西方的料理。不过刚刚提到有张壁市故居也是一个地方的名人特别值得参观一下，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说那张壁市是谁呢？如果你知道在中国山东哦，有一个生产葡萄酒的知名品牌是张裕集团，那其实起点呢也是从这一座城市开始。大约是在清朝晚期的时候呢，这一位人物张壁市就是到印尼还有槟城这一带经商，因为发展有成，甚至后来建立起的是横跨航运、金融跟贸易的商业帝国。而且呢张壁市这一位人物啊就是当时的南洋华侨首富啊，大家知道下南洋很多华侨都致富，大家都很有钱，但是他是里面最有钱的一位。但虽然他是来自于广东，但后来呢也回到中国经商，就成立了这个张裕酿酒公司的品牌，而且到现在呢还在经营，甚至呢曾经周恩来呢也在国宴上面哦拿出张裕酿酒所制造的葡萄酒来招待外宾。但一切的起源就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乔治市。那刚又提到呢许多马来西亚歌手呢其实也是华人的背景身份哦，而且很多就是来自于槟城。接下来就来分享这首歌曲呢，这一位歌手他也就是出生成长在乔治市，同时呢也就为槟城写了一首歌，这是方炯斌的《槟榔与情歌》。

方炯斌的歌曲《槟榔与情歌》也是他写给自己故乡槟城的作品哦。那当然呢，从《槟榔与情歌》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就是雨嘛，所以就是一个岛屿的概念。而且槟榔呢，就是这里非常这个著名的物产哦。不过当然说到港口城市呢，台湾四面环海，也是不遑多让。最后我们就来分享了这个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城市，就是基隆。基隆本身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拥有天然的深水港之外呢，因为这个三面环山哦，也是可守的一个这个地形，所以它自古以来呢，其实就是很理想的这个船只的停泊地，同时呢，也是一个军事的要地所在。那过去在这里世居的原住民呢，其实就以基隆作为一个重要的渔场。而到了17世纪来到东南亚一带发展的海上强权西班牙也看中当地的战略位置，于是就在和平岛建立了据点还有城堡。随后呢，原本在南部的荷兰人呢，其实也曾经前进到基隆这个地方。那由于它是位在于台湾的北端，所以呢，其实往来东亚的航线船只在这里停靠就可以作为一个中继站，那休息补给之后呢，就可以继续前往像是菲律宾或者甚或呢是前往美洲来进行各地的贸易，也让基隆港呢，其实很早之前就打开，成为台湾对外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在清代以后呢，基隆也因为煤矿的开采，还有港口贸易的发展，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兵家必守之地，当然也是必争之地。侵法战争时期呢，就曾经炮轰了基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此地参观，还可以看到很多军事防御的建筑或者是炮台。那到了日治时期，更成为重点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港口，有大量的货物跟旅客呢是透过此地来进出。尤其日本本身在当时呢，就是这个脱亚入欧，所以受到欧洲现代化的影响，致力于发展科技跟各种的技术文化。那透过日本，又透过基隆港，再传入到了台湾。那在日治时期，有很多台湾的精英人士呢，就会前往日本求学，通常也就是由基隆出发。那其实过去往返日本的据点在北台湾就是基隆，南台湾就是高雄，都有定期航线往返，尤其是神户和横滨等地。那这里就来说一个小插曲，跟基隆港有关哦，也是因为这个航线跟港口呢，诞生了台湾第一位奥运奖牌的得主。其实在1912年到1948年之间，奥运曾经不只是有运动项目而已，也曾经呢设置了艺术竞技的项目。而在1936年的时候的柏林奥运会，当时来自于台湾的音乐家姜文也代表日本参赛，以管弦乐团的作品《台湾舞曲》夺得了评审团的特别奖，因此呢，他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位获得奥运奖牌的台湾人。那这个作品的诞生呢，就是来自于他在13岁的时候就前往日本求学，后来就必须要频繁的往来台日之间，搭乘的就是在基隆港到日本的这一条航线。于是船上的经验跟基隆港的故乡意象也成为他创作台湾舞曲或者是后来很多连结台湾主题的经典作品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因为对当时的异乡游子来说，基隆是一个很开心回到家乡的目的，但是也是要离开家乡的起点。近代的基隆当然已经转型成为兼具有观光跟文化特色的城市。现在旅行基隆呢，当然傍晚沿着港区散步，看着游轮缓缓进港。在几百年之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也是透过这一片水域进入到台湾，但是至今基隆港还是维持这样子一个对外门户的功能。同时呢，看着游轮缓缓进港，就可以感受到这一座城市跟海洋之间从来没有断开的连结。当然逛夜市还是不能错过的，尤其是很多的海鲜或小吃呢，也是依赖这一片水域而生。同时基隆是用最生活化的方式来展现属于台湾的港口文化以及历史魅力。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这是郑华娟的作品，就是以基隆港作为主角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那么在下次我们节目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很多的旅行主题跟故事，不要忘记下周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华语的谚语有好汉不吃眼前亏，或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那客家话相近的呢，就是今天要分享的人上大莫行前，人上马莫绑眼，还有人上大莫行前，人上马莫绑眼。我们来学习客语，念，念这个字是有鼻音的，念，熊大熊妈就是打打骂骂，猫就是不要，客家话的猫就是不要的意思，猫暗涌就是不要这样，猫行前就是不要 走向前，猫绑眼给。帮眼就是帮，就是帮助的意思，眼就是言语的意思。这是客家先民的生活经验。当我们看到陌生人在争吵打架时，他们往往会失去理智，如果出于好奇心凑热闹，恐怕会被迁怒吃亏的。即使因着好意想当和事佬，也会承受一定的风险，所以长辈就常常叮咛我们不要多管闲事，个人至少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我也有类似被流弹波及的经历。小学时有一次跟三哥哥到街上去闲逛，看到一个赌钱的摊子，我就好奇地围上去，还童言无忌地在帮腔。很不幸的，有位妈妈输了几次后，她就迁怒于我，用她锐利的指甲在我的大腿上划了一道，真是无妄之灾，印证老古人的智慧了。圣经也如此告诫说，通达人见祸要藏躲，愚蒙人就前往受害。当然这明哲保身的心态应该只适用在素昧平生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身上，但若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吵架时，就不能置之不理，任凭他们了，自然要挺身而出，成为和事佬，帮双方冷静下来，免得情势更难控制。所以圣经有嘉许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又说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而耶稣基督更以自己的生命成全了世人与上帝之间的和好和睦，大大违反老古人熊大莫行前，熊妈莫绑眼 的智慧了，却成全了上帝更大的智慧。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念一遍：
5: 人上大莫行前，人上马莫捧年。
6: 感谢收听，安置 C 什么你。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1: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0: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哎，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喽。
3: 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4: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3: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0: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人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凭什么要把一件事情想得开，也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觉得苦，要问你敢不敢在乎。爱念它并非会有层次。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有一个年轻人跑去请教一位很有智慧的师傅，他跟在师傅的身边，天天问同样的问题：什么是人生真正的价值？师傅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他。有一天，师傅见时机成熟，从房间拿出一块石头，对他说：你把这块石头拿到市场去卖，但是啊，不要真的卖掉，只要有人出价就好，看看市场的人出多少钱买这块石头。年轻人就带着石头到市场，有的人说这块石头很大很好看，就出价2块钱，有人说这块石头可以做秤砣，出价10块钱。结果大家七嘴八舌，最高也只出到10块钱。年轻人很开心地回去告诉师傅：哦，这块没用的石头啊，居然可以卖到10块钱呢，真该把它卖了。师傅说：先不要卖，再把它拿去黄金市场卖卖看，也不

0: 要真的卖掉哦。
1: 年轻人就把这块石头拿去黄金市场卖，大家以为这块石头是个宝贝，于是一开始就有人出价1000块，第二个人出10000块，最后被出到10万块。年轻人兴匆匆跑回去向师傅报告这不可思议的结果。师傅对他说，把石头拿去最贵最高级的珠宝商场估价吧。年轻人去了，第一个人开价就是10万，但是他不卖，于是20万、30万一直加到后来，对方生气了，要他自己出价。他对买家说，师傅不许他卖，就把石头带了回去。他对师傅说，这块石头啊，居然被出价到数10万呢。师傅说，
2: 是啊，之前我很难教你人生的价值，因为你一直在用市场的眼光看待人生啊。人生的价值应该是在人的心中，先有了最好的眼光，才可以看到宝贵的人生价值。
1: 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无价之宝。佳音乐福联播网祝福每位朋友，用从神而来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命价值，活出生命的色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在《庄子·外物篇》里，有个很有哲理的寓言故事。话说，庄周的家境很贫困，所以家中常常断炊。有一次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他只好开口向监河侯借米。监河侯满口答应地说：“好，等我年底收完租税以后，必定借给你300两银子。”庄周听了之后，就跟监河侯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我昨天在来的路上，听见有求救的声音，就四周查看了一番，结果发现有一条小鱼张着嘴对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升斗的水来救我的命呢？’我就说：‘当然可以啊，不过得先让我到南方的吴国和越国去，说服他们疏导西江的水到这里来，再接你重返江海之中，你说怎么样呢？’那条小鱼听了以后很生气地说：‘
2: 我现在只要升斗的水就可以活命，你却要搞个大江给我，等你忙完回来的时候，恐怕你只能在干鱼店里才能看到我了。’”
1: 这个寓言故事述说着许多人不能体恤别人一时的困难，以致不能及时地付出善行，给予实际的帮助。圣经上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佳音乐福联播网与您互勉，让我们真心行善，及时付出爱的行动。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是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是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别人更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付出没重要的人生。
4: 新的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从下面对改变。FM 104.3，让你从下。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他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6: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5: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6: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5: 哎，
6: 确定这可以
5: 说
6: 吗？
5: 就让我妞妞
6: 爸爸刘子俊
5: 说

0: 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能者过劳”这句话？“能者过劳”呢，就是说你好像你觉得你有能力的时候，然后你就接下了很多不同的事情，结果最后导致你自己过度疲惫、过度疲劳，然后你就爆炸了。那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我自己，或者是一直到四十几岁的人，好像是一个人生的议题。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子去拒绝别人，我们害怕别人用不同样的眼光看我们，因为我们拒绝了他。可是其实我们有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方式可以来安排我们自己的休息时间，因为休息真的是为了走更长远的一段路。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这一集，我们怎么样子在很繁忙的生活当中学习安静自己，怎么样子有智慧的去拒绝别人，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在每一个时候都是高品质的。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几个月前呢，我是想说去看个中医减重科。然后呢结果看
1: 你确定这可以说吗？
0: 可以可以。结果看一看没变瘦，但是他说我什么自律
1: 神经失
0: 调。对，然后呢就是什么东西都失调，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医的术语，他就把脉拔一拔，就说哎，你压力很大吼。然后呢我就说我没有啊。然后他就说那你跟我讲一下你就是每天都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把我每天的行程就讲，他就吓到，他就说哈，你这样子压力是很大，你都没有感觉吗？啊，我就真的没有感觉到我压力很大。可是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甚至我去看中医，他都说这样子我压力很大。然后就开始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会感觉我没怎样，但是我压力很大，好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基本上什么东西都说我可以，我可以帮忙，我来做，然后别人交代给我什么事情，我基本上
1: 也都
0: 没问题，就一直撑着，一直撑着，可能撑到一个临界点，我就爆炸个一天，隔天我又继续做，继续做，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存在在我身上。爸爸，你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1: 我也是，
0: 你也是，
1: 对啊，
0: 你有爆炸过吗？
1: 有啊，但我觉得我会这么累，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很不会说 no 的人，好像拒绝别人，
0: 对，
1: 别人会失望，
0: 对，
1: 所以我就是自己撑着，
0: 对，
1: 又想要表现好，所以这个其实在心理学叫做
0: 能者过劳，
1: 对对对，就照顾者的失调了，
0: 对，
1: 你一直想要照顾别人，
0: 嗯，
1: 所以你就会产生你一直想要做到别人眼中的那个完美吗？或者是想要做到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那最后所有的压力跟那些身体的反应都是在你身上。
0: 对啊，那你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在母亲身上，或是在家中的老大，特别是大女儿身上，有特别容易发生吗？因为我，
1: 你说你吗？
0: 我和我妈。
1: 哦，那我也是啊，我也不是大女儿，哎，
0: 你是大儿子之类的。你觉得这个有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特质身上的人比较容易发生？
1: 其实我觉得哦，这种东西是在我们普遍华人的文化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潜移默化的当中，都让你有一个完美主义的感觉，
0: 或是不要拒绝别人那种，
1: 就是好像每件事情你都要做得到，因为别人也做得到，所以你
0: 就
1: 会有，
0: 是不是？
1: 对，你就会有一种别人也是这样的人生啊，也都是这样子撑过去了，我为什么不能？
0: 对，
1: 别人也可以这样做啊，为什么我不能？
0: 嗯，
1: 这种东西就是在我们的骨子里面都一直，你只要骨子里有这种想法的人，你通常都是你刚刚讲那种人，
0: 大女儿或妈妈。
1: 对，不只是大女儿或妈妈，就是你骨子里觉得我其实可以做到，别人也做得到啊，为什么别的牧师可以，为什么我不行？
0: 哦，
1: 对，我举个例子，就是你一定记得，就是两年前吧，某堂的主任牧师来我们教会讲道，然后呢他就分享说他最近呢什么进食祷告的时候有一种上帝给他的感动，你还记得吗？
0: 你说打果汁还是什么？
1: 不是，就他说他越进食祷告就越想早起做早餐给孩子。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记得那次吗？
0: 你不可能要讲这个故事然后骂我吧？
1: 不是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就是、
0: 反正某位你的朋友的牧师，
1: 对，来讲到的时候，
0: 位于我们现在录音的这栋大楼的牧师是不是，
1: 这我就不方便讲，反正他就是分享这个。那天刚好我不在嘛、嗯、所以呢，因为我请朋友来讲到，我就出去讲到，那我讲完到我们家的群组，你还记得吗？你跟你大弟呢就写说，爸学着点，爸人家牧师可以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行，就类似这样。
0: 对对对，
1: 可是我因为我没听他讲到、嗯、我还回去听到底讲什么鬼，然后让我小孩会觉得叫我学着点然后原来是进食祷告，会有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感动，想要早起做早餐给小孩吃
0: 我就羡慕了啦，
1: 我就觉得神给你这个感动就感动，你不要来我教会分享可以吗，这种感觉
0: 不要在我小孩的内心，
1: 对啊，不要这么小声。然后而且我小孩就一副就是，爸那你什么时候做早餐，你什么时候起来，你怎么我就想说，我进食祷告我最希望就是你们吃晚饭把桌子收完，不要让我看到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
0: 不然就想吃了嘛。
1: 对啊，主导文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吗？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你为什么你都已经进食你还要起来做早餐、嗯、所以你知道这种压力哦，就会给对方，就是别人牧师也很忙、嗯、别人爸爸也很忙，他都可以做早餐，为什么你不行？你听，
0: 我有听懂，但我现在不太懂你现在跟我分享这个目的是什么
1: 不
0: 是,
1: 我
0: 是我害你能者过劳吗？还是
1: 不是，我要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就是说、嗯、我们常常觉得别人行你就一定要行的这种压力会把我们压垮。别的学生可以考到这样、嗯、那为什么你不能、
0: 嗯、
1: 别人又可以打工又可以把书念好，为什么你不能？
0: 没错，
1: 就这种其实我们普遍都是有这种观念、
0: 嗯、
1: 那这种观念就会把人压 垮,
0: 人压垮、嗯、
1: 就像你刚刚讲什么做妈妈的，哦，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们是生十个八个的、嗯、你现在带三个就叫累了、
0: 嗯、
1: 可是你知道完全不一样、欸嗯、那个年代是整个大家族、嗯、什么阿公阿妈都帮忙顾，然后全家都住在一起，小孩也不需要去忙课业，他只要管他吃饱就好了的那个年代嘛。
0: 对，对，
1: 可是大家不会想背景、嗯、大家也不会想每一个人的差异化，
0: 对，
1: 大家会想的就是
0: 我现在看到你这样子，为什么你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一直用评量不同人的方式去评量你现在眼前的这个人，
1: 没错，
0: 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每一个人的生活心态环境和他在面对的事情都不一样。对，可是我觉得我今天主要是想要问说怎么样子不要让自己压力这么大、嗯、怎么样子不要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怎么样子当一个不过劳的能者这样子、嗯、
1: 所以你想想看哦，因为你有这种完美主义、嗯、有这种比较心态，所以每个人丢给你工作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帮一下怎么了吗、
0: 嗯、
1: 叫你做一下又没叫你做一下又没有什么，
0: 对，
1: 对不对？妞你可以帮这个吗、
0: 嗯、
1: 妞你可以在哪一天完成这个吗、嗯、妞你可以，当每一个人给你一个，当然单一看那个东西一定不是什么大不了、嗯、
0: 对，
1: 但是你会过劳你会压力大，是因为这个东西越来越多集合起来的时候、嗯、那就是 something 了。
0: 对，
1: 可能你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可能写这个报告也没什么、嗯、但是当这个报告再加上下一个要录广播、嗯、再加上明天要去哪里帮忙谁回学校带敬拜，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的时候就是你刚刚一开始说的那种压力
0: 爆掉、嗯、我现在就是，我来分享一下我最近
1: 好、啊、
0: 我现在手上呢有一个教育学院的计划，然后呢那个是要教普里的孩子们，然后他会来到我的学校，这个计划的教案我要做，然后那个计划的简报我要做，我的学校有一个报告我要做报告，然后呢同时也是明天呢有另外一个通识课，我要来主持那个通识课，我要跟其他组的组长来讨论这些东西，然后我还要写我德文课的作业，这目前是我今天要完成的事情，我已经觉得我要爆炸了
1: 所以啊、哦，其实这分两件事情来谈、
0: 嗯嗯、
1: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你做这些事情的人、嗯、他要能够给你这些任务的时候他要能够让你有空间说 no，
0: 嗯
1: 嗯，
0: 就他不是告知我，
1: 他
0: 是询问我的能力能不能符合、嗯、
1: 对，就比如说、嗯、妞妞你可以帮妈妈去教弟弟作业吗、
0: 嗯、
1: 好，或者妞妞你可以帮爸爸 剪这个影片嘛、嗯、其实我们要给人任务的时候、嗯、我们其实要有空间让他 say no、
0: 嗯、
1: 但是尤其在我们华人文化觉得 say no 拒绝你好像就是不爱你、
0: 嗯、
1: 这件事情很荒谬、
0: 嗯、
1: 我请你剪影片你说、哦、我现在不行、嗯、我要能够说 OK、
0: 嗯、
1: 因为我们不能够期待每一个人都有照着你的时间表不照你的时间表就是不等于不爱你可是我们很容易情勒啊、
0: 嗯、
1: 你为什么你可以帮谁谁谁剪
0: 我上次都有帮你
1: 对你对那这种就是会叠上去的那种不得不
0: 对
1: 就会产生压力
0: 对对
1: 然后第二种就是你接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要有给自己这个空间说 no、
0: 嗯、
1: 因为你的本分是课业你本来就有很多的报告要写这个是没办法、
0: 嗯、
1: 上课就是要这样子、
0: 嗯、
1: 就像我做牧师就是要讲到我总不能说好像哦这个压力很大、
0: 嗯、
1: 因为这是你现在的本分该做的、嗯、可是当本分以外的东西你要接的时候你要学会 say no 啊、
0: 嗯
1: 比如说妞你可以来我这里分享吗妞你可以去那个教会分享吗、嗯、妞你可以跟我去这个短宣队吗、
0: 嗯、
1: 妞你可以陪奶奶出国吗、
0: 嗯、
1: 这些东西你就要学会 say no 不然你到时候所有集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1: 你不能怪别人
0: 对
1: 可是问题就是我们不 say no 啊、
0: 嗯、
1: 我们觉得我可以啊、
0: 嗯、
1: 接到后来
0: 就
1: 会
0: 爆
1: 炸
0: 对
1: 我觉得这两方面、
0: 嗯、
1: 等一下我们听完音乐之后要来谈谈这两方面其实 say no 都有困难
0: 嗯，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子去 say no 有没有什么技巧的 say no 我们一起听个音乐等一下回来谈谈怎么 say no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我是妞爸刘子俊。今天来谈这个主题呢，非常适合现在的青少年。嗯，你要不要讲讲你现在发现的问题？
1: 现在我发现我的问题呢，就是我答应了太多的各种事情，然后呢，或者是觉得天哪，老师问有没有人要帮忙，没有人要帮忙，他很可怜，我就说我可以，然后呢，每个都说我可以，每个都答应，然后到最后我就爆掉了。但是这个爆掉呢，我也不能怪别人给我太多东西，而是都是我自己说我可以的，是我自己答应的，所以我答应了，我就要做到。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现在面对到的问题。
0: 所以你其实你可以讲讲，当你答应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敢 say no？ Say no 会让你想到什么？
1: 我觉得我答应有一方面是 我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或者说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说不定可以帮助我未来的升学啊，说不定是我人生的很好一个经验啊，或者是说我觉得上次那个人也有帮我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帮回去？我也不好意思不帮啊，或者是说这个请我帮忙的这个人他也好忙哦，我是不是可以帮他分担一点？但是有的时候
0: 你觉得
1: 别人的本分，
0: 你觉得不帮会让你觉得怎么样？就觉得你不爱他吗？不，你会在他的心中变成一种不好的人吗？
1: 我怕我不帮他以后就不会再找我帮了。就我这一次说哦我没办法，然后以后他真的有什么事情他就不找我帮了，或是他有什么资讯他就不跟我说了。
0: 那他不找你帮，天会塌下来吗？会人生会毁掉，会葬送在这个吗？
1: 其实不会。
0: 往下想就是这个这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不找你帮，他以后就不跟你分享事情。那你觉得你还需要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吗？因为有些人就是他就是用这种东西
1: 就太利益了。
0: 那如果是家人，你现在不帮他，然后他就会以后不找你帮忙，也不会改变你们的关系啊，因为就是家人啊。所以这种东西你要想的就是，真的是这样吗？你里面的那个害怕，真的是你的害怕吗？你多想一下，你说不定就可以 say no。像比如说我最为难的就是，子俊牧师，你可以来这里讲到吗？子俊牧师，你可以来我们这。我们这个是几十周年呢，我们这个是很大的聚会。那我刚开始是来者不拒嘛，就每个人都要，我就好啊，我排完我教会的其他的我就可以帮你。可到后来我就发现 ，no， 你真的不能什么都去啊，真的你去到后来你连陪小孩的时间都没有，
1: 真的，
0: 你连点健康都没有。对啊，我们刚刚休息的时候才在讲，我前一阵子胃溃疡，就是因为我讲道讲太多，然后我吃那个消炎药，没有人会帮你付胃药照胃镜的钱啊。
1: 对，
0: 哪一个讲道的教会可以负责你这个医疗费？
1: 然后你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是你自己答应的，
0: 是我自己答应的，
1: 自己说要的。
0: 对，我后来就觉得，因为我怕我说 no， 他们会说你大牌。对不对？刘牧师大牌，大头阵，有名了就不答应我们这种小教会
1: 啊。
0: 你知道我承担的压力都是这样子，但是我后来我就会发现，我自己累垮了，没有一个教会会帮你付这些，连我自己教会都不可能。所以我一定要把我自己休息，自己可以度假，自己可以调试的那些时间放在我的行事历里面。
1: 真的。那你怎么样子去跟他们说你没办法的？这是也是有一个说话的艺术。
0: 对对对，我就说我有事啊， 那段时间真的有事。但那个事可能是我跟孩子出去玩。那跟孩子出去玩也是一件事啊。所以我就会请我的助理，或者是我直接跟他说，不好意思，那段时间我有事。所以我会七早八早把跟你们一起出去玩的时间先 block 起来，先定下来，
1: 就是真的有事，
0: 真的有事，我也不是骗人了。
1: 对，
0: 那 我就算都这样子，我还忙成这样，你想想看，如果我不 say no， 我们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
1: 真的，你根本就没有休息。
0: 所以我老实说，我推掉的聚会比我接的还多。
1: 嗯，
0: 真的，我如果全部都接，我的人生现在不会这样子。
1: 嗯，你根本没时间来录。
0: 对呀、啊，这。我们连来嘉音都没时间了，
1: 真的，我们来录嘉音电台还要跟您这位大牧师
0: 不是
1: 啦
0: 不是但你知道这个压力就这样，
1: 完全懂，
0: 因为我外面的人你知道你也管不住他们的嘴嘛，他们说你大牌，说你有名了就大头症、
1: 嗯、
0: 这种东西我真的
1: 管不住、嗯、
0: 但是我一定要为了你们啊，跟你们在一起、嗯、为了我的家人，为了婚姻、嗯、为了我一定要 say no 啊、
1: 嗯、这样我觉得听起来也是跟你的生活的排序也有一些关系，但是我觉得很多我们这个年纪人，我们不太知道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去，就是哪一些东西在我们生命中是那些先后次序是什么。
0: 我觉得啦，现在不知道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你看我到四十几岁我还在拿捏这个、
1: 嗯、
0: 所以到今天我也不能说我全部了解、
1: 嗯嗯、
0: 就像 我如果出去自己跟朋友去度个假、
1: 嗯，
0: 我的家人会说，嗯，怎么没带我去、
1: 嗯、
0: 我跟家人去度假，我的教会也说，嗯，牧师都跟家人度假、
1: 嗯、
0: 就你是摆不平所
1: 有人，你做什么都有人要骂，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只要你自己知道你要做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优先顺序，没有绝对的答案、
1: 嗯、
0: 但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1: 嗯、
0: 你需要跟朋友时间、
1: 嗯、
0: 你也需要跟家人的时间、
1: 嗯、
0: 你也需要服侍、
1: 嗯、
0: 这些都很重要、
1: 嗯、
0: 没有谁重谁轻的、
1: 嗯、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0: 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1: 嗯、
0: 但是你就是在做那件事情的当下 enjoy 你自己的这个选择、
1: 嗯、
0: 不要有罪恶感，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要学习说 no 的时候、嗯、不要有罪恶感、
1: 嗯、真的，我真的需要学习，
0: 真的，不然你会被罪恶感绑架、
1: 嗯、
0: 道德绑架，
1: 对，
0: 你会说、牧师的女儿怎么可以不答应我们，
1: 对、啊、
0: 这种、
1: 嗯、
0: 那你会被道德绑架、
1: 嗯、
0: 然后你怎么可以陪朋友没有陪家人、
1: 嗯、
0: 你怎么可以去休假没有来服侍、
1: 嗯、
0: 我觉得这种道德绑架、
1: 嗯、
0: 常常是把我们情绪身体个性苦读全部都葬送在里面。
1: 嗯，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说好我要 say no 的时候，然后我跟那个人讲了，或者我传讯息给了以后，其实说真的他们也没有怎样，他们也不会说哦 你怎么会这样，他们就说哦我们理解我们了解，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啊。
0: 嗯，
1: 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好像 say no 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困难的事情，但就是我在前面就那个很挣扎的那个期间里面，就是跟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和我预设别人会有的那些立场在那边打架、嗯、
0: 最后我想谈的一个事情在结束前、啊嗯、就是独处不是耍废、
1: 嗯、
0: 独处留空白、
1: 嗯、
0: 其实是在音乐里面的休止符、
1: 嗯、
0: 如果一首歌里面没有休止符、
1: 嗯、
0: 你会听得很燥、
1: 嗯、
0: 那个歌不会美、
1: 嗯、
0: 那每个段落一定有一个停顿点、
1: 嗯、
0: 就像诗篇有写一个地方叫希拉、
1: 嗯、
0: 那个东西是美的、
1: 嗯、
0: 你不能把你所有的时间塞满，你的生活当中要有独处、
1: 嗯、
0: 要有放空，你才会对你下一个东西公平、
1: 嗯
0: 嗯、
1: 不然你就带着上一个东西的垃圾去到下一个地方，
0: 对、
1: 嗯、
0: 不然你即使你就算你跟家人、
1: 嗯、
0: 你也不会啊百分之百完整，
1: 嗯，
0: 因为你那时候你就很想要放空，
1: 嗯，
0: 但家人又需要你的完整的时间嘛、
1: 嗯、对，
0: 可是你如果有放空、嗯、有那些独处，
1: 嗯，
0: 你跟家人才有可能更完整，
1: 嗯，
0: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你就算那个时间没有塞东西、
1: 嗯、
0: 像我有些时间我就是硬不要塞东西、
1: 嗯、
0: 好，那人家说哦那我要约这个啊，这个你不是还在出国前还可以这样、
1: 嗯、
0: 我说不行，
1: 嗯，

0: 这种东西是不能够因为忙碌失去的、
1: 嗯、
0: 你失去那个你其实你会失去很多东西、
1: 嗯、
0: 你会迷失在你的忙碌里面，你最后会 burn out、
1: 嗯、完全很戳中我的痛点，我很需要这种时间。
0: 我觉得现在的人习惯忙碌、嗯、但是不会休息、
1: 嗯、
0: 但是传道书说工作有时、
1: 嗯、
0: 休息也有时、
1: 嗯、对，
0: 所以鼓励所有今天听众朋友、
1: 嗯、
0: 不管你是不是青少年、嗯、有些妈妈们或爸爸们、
1: 嗯、
0: 你也很需要这个时间、
1: 嗯、
0: 你放下孩子请别人顾个几个小时，不要有罪恶感、
1: 嗯、
0: 因为你那个喘息才能用更高的品质来带小孩，不然你就会一直跟小孩的关系很紧绷，
1: 对，
0: 因为你没有休息。
1: 嗯，所以你现在听完这集把手机关掉，然后呢把身边都关掉，有一些
0: 也不是马上啦，也不是马上
1: 开始安排啦、
0: 啊、
1: 安排，然后不要觉得有罪恶感。祝福大家都有重新得力的时间，我们下次天中、欸、我们下次空中相见。
0: 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影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0: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父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6: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个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位有智慧的人那儿，他说：“
2: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啊。”
1: 智慧人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要告诉我的话，用三个筛子筛过了吗？”
1: 那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又问：“
2: 三个筛子，是哪三个筛子？”“
3: 三个筛子，第一个叫真实，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真的吗？”
1: 那个人说：“
2: 哎，不知道哎，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1: 智慧人说：“
3: 现在你再用第二个筛子去审查，你要告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真实的，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哦。”
1: 那个人迟疑地说：“
2: 嗯，不，刚好相反。”
1: 智慧人打断了他的话：“
3: 好，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我要再问，使你如此激动的消息是重要的吗？”
1: 那人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2: 其实并不重要啊。
3: 既然你要告诉我的事既不真实，也非善意，更不是重要的，那就别说了吧。如此，那个消息就不会困扰你和我了。”
1: 俗话说，一句好话叫人笑，一句坏话叫人跳。圣经诗篇34篇12到13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一个人如果能够掌管舌头，自然就能掌管全身。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有爱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tribe 一下，勇敢为原名为部落 tribe 一下。罗嘎斯拉，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ibe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爱。部落 tribe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远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严肃的话题，是和歧视有关。虽然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永远可能和一些来宾们真的有很实际的去探讨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歧视的一些例子，但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远想要自己的来和听众朋友们更多的来聊歧视这件事情。不要小看歧视哦，其实歧视背后能够带来的是，对于不管是原住民族或是对被歧视的人来说，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不过呢，在进入这一个主题之前呢，一样永远要先和你分享一个最近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会发生在端午节连假的期间哦。你想好端午节要去哪里玩了吗？在今年的端午节，永远就邀请你可以去花莲走走。其实在这几年来，花莲真的经历到了很多的风暴，不管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导致当地的一些观光产业真的没有再像过去一样那么的蓬勃发展了。所以这一次呢，永开就想要分享一下花莲县预备要举办的一场原名活动。这个活动呢叫做2026布市艺术节，这个布呢是穿在身上的那种布，布料的布。这个艺术节呢就将在端午节连假期间6月19号到21号在范札莱圆梦馆盛大登场。今年的活动呢是以南岛生活作为核心，把传统的编织艺术融入到现代生活里面。那在现场呢，除了有好看的展览之外，还结合了音乐设计跟大量的互动体验，希望能够带领所有到那边的民众重新的认识南岛织艺文化的独特魅力。那在这三天呢，到底有什么样好玩的地方呢？首先呢，在活动期间每天都会有特色市集，还有限定的之后生活媒合展以及潮流快闪店，让你可以一边逛街一边挖宝，把最精致的原名手工艺品带回家。而在每天的现场呢，都会传来阵阵的音乐声，那就是最疗愈的范札莱之声音乐会，当场呢就可以一边吹着夏天的风，一边享受最纯粹的歌声。在活动第一天，现场会有满满的互动感，除了前面永远讲到的市集还有音乐之外，还推出了南岛体验快闪，最后会邀请全场的民众一起加入南岛共舞。不管你会不会跳，只要跟着节奏摆动就好了，绝对能够让你感受到毫无保留的热情哦。而到了第二天，就是活动的重头戏，南岛时尚秀。这个时尚秀并不是一般的服装秀哦，它是把传统的南岛元素还有原住民族文化跟现代服饰创新做结合，再融入舞蹈跟音乐，所以它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顶级飨宴，看过的人呢都说超级震撼。而到了第三天，就是高潮迭起的布市创意大赏决赛评选。一开场就会有充满张力的南岛舞团带来震撼的演出，接着就是紧张的决赛作品评比。在当场你就可以一起见证创作者是如何把传统的织艺蜕变成惊艳全场的时尚成果。布市艺术节它不只是一场单纯的工艺展，更是用一条条的布把土地、人群跟创作紧密的连结在一起，所以在端午节连假期间，6月19号到21号，别再犹豫了。如果可以的话，就订好车票，约上朋友一起去花莲看看布市艺术节吧。永泰介绍完了这个近期的布市艺术节活动之后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因为刚刚讲到的是花莲嘛，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海的声音。我们来听由萨布嘎造所唱的《海浪的声音与线条》。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应该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的是，我明明是在夸奖你呀，可是你怎么会觉得我在歧视你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东西，其实呢，你的话语当中是带有歧视的，可是你自己是毫无觉察的。好比说这一句好了，我很常听到别人问我说，哦，你是原住民哦，那一定很会唱歌哦。这一句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夸奖，对不对？那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爱唱歌的人，然后歌声应该也算还不错，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被歧视，我会觉得那是一种赞美，因为我就是符合这一个他口中所说的形象。但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的话，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好像会有一点点的失落，是不是我不会唱歌就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一个原住民了呢？那这样子的情况好像就会让很多的原住民朋友感到自我怀疑，或者是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那今天要来讲的呢，就是微歧视这件事情。微歧视从中文的字面上来看，好像就有一种不是很严重啊，或是伤害性不大的感觉，所以也有许多人把它解释成是一种轻微的、微小的歧视。但歧视这件事情呢，没有分什么轻微或微小，你歧视了就是在歧视。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1970年代的美国，那它也被翻译作为微冒犯或是微侵害。而这个词和法律上所讨论的歧视概念比较不同，微并不是在形容歧视的程度，也不代表歧视的存在感高低。微歧视指的呢，是看似出自无意，却隐藏着刻板印象或偏见，对特定族群所造成的言语伤害。那虽然现代的大多数人对于人权意识啊和多元族群的尊重其实都已经有很基本的概念了，也会避免使用某些直接冒犯带有贬义的词汇，比如说我这边就先讲一下咯，就各位原住民朋友们不要骂我，因为我是先打个比方，过去呢可能原住民族会被称作为环纳或者是山包等等的这一些带有贬义的词汇，我们都知道这是不能讲的，因为这个词就带着很深的歧视意味。可是有很多人就会在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用，哦，你是原住民哦，应该很会唱歌吧，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子的问句来开启日常的对话。这种类型的微歧视在台湾很常见，那有可能呢，就是因为大众普遍缺乏对原住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会倾向于去用可能过去的刻板印象或是偏见和原住民族互动。当然我自己经历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大部分的非原民朋友都是带有善意的，他一定不是想要去调侃你，或者是去贬低你，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其实你们口中的这些赞美呢，都已经带有一种刻板印象的意味了。那因为这些刻板印象还有偏见，渐渐的呢就影响到原住民族对于自我的认知，甚至会对自己感到怀疑或是自卑，也可能会有受到排挤或是被贬低的负面观感。那或许你听到微歧视这三个字，你就会想说，为什么歧视也可以微？这个微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也是因为呢，这种形式的歧视通常不像明显的歧视行为那样子的直接，那样子的充满恶意，但是呢它就有几种特点哦。好比说它会容易被当成玩笑来看，微歧视的攻击含量比较低，它可能造成的是些微的物理伤害，而不是很大的魔法伤害，所以本来呢就不容易会被旁边的人察觉。那这些无意识的言行也很常被作为单纯的玩笑话，因此就容易被忽视或是被笑笑的带过。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社会接受度很高，因为有一些微歧视的行为在这个社会的标准之上可能会被划分在常态或是无害的区域，所以大家可能会认为这又没什么，大家都这样子讲啊，却忽略了它本质上面的一些不好的地方。那再来还有是很难去小题大做，微歧视的这个行为所带来的伤害通常是连续的，是累积的，
但是呢，它在单一个事件上可能不会引起太大的反感或是关注，所以就算呢你觉得不妥了，当事人或者是旁观者通常也不会刻意去制止或是纠正，那就导致呢这一股围棋式的风气很难被扭转。确实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问我，诶，你是原住民哦，你应该很会唱歌吧，在旁边的人听应该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赞美，但是在那个当下你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去阻止对方，因为他是没有恶意的啊，他只是被刻板印象或是偏见给蒙蔽了双眼而已。那但就是因为这样，围棋式就一直存在着。那在我们原住民族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会碰到诶，你是原住民哦，你一定会唱歌吧这样的话之外呢，还会问说，诶，你不是原住民吗？你怎么这么白？诶，不好意思哦，我们原住民也是有

品的，因为那或许不是他的生活，那也不是他的状态嘛。所以呢，今天想要讲微歧视的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想要提醒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这些在日常当中看起来很微小的事情，其实呢都会影响到听的人哦。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长期的去经验到歧视或是引为歧视，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可能会引发忧郁或是焦虑等等的事情。所以歧视这件事情，不管它是歧视还是为歧视，它都是歧视，然后都会对于被歧视的人带来一些身体上面或是心理层面的影响。所以呢，今天这集节目也是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今天有认识到一些新的原名朋友，你很想要认识他的话，你千万要避免说出我刚刚可能有举例的几种例子。虽然你觉得哎，我明明在夸奖你啊，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来回应我呢？其实这个想法就要先被翻转咯，不是说你觉得是在称赞就是在称赞哦，而是要去想，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可以用比较开放的问题去问他，而不是直接认定说原住民等于会唱歌，原住民等于皮肤黑，原住民等于会跳舞，这个就是大错特错的观念哦。好啦，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哦。我们今天听的歌呢都让他比较轻松愉快一点，不要那么的沉闷。我们来听这个由嘎西绕咸猪肉乐团所演唱的《南风吹起》。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应该和你分享的呢是有关于歧视这件事情。前面呢我举了几种例子，那刚刚在听这首南风吹起的时候，我又想到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身为泰雅族的我很常会被问到的。有些人呢就会问我说，哦，你是泰雅族哦，那你们的丰年祭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就会愣住，因为泰雅族没有丰年祭呢，我们是叫感恩祭哦。因为现在可能阿美族人口众多嘛，生养众多，然后他们也是比较重视传统文化的一个族群，不管是在都市举办或者是在部落举办很多的丰年祭活动，所以有一些不懂得原住民族文化的朋友们就会直接把丰年祭灌在每一个族群的身上。有的人可能就还会再进一步说，啊，那你们的丰年祭应该都很快乐吧，在跳舞。诶，不一定哦，我有听过有的族群的那些仪式是要很严肃的，不是每一个都会跳舞开心快乐，并不是。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这样子的问句在我听起来会觉得，啊，你有想过你在问什么吗？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阿美族好不好，我没有再不尊重阿美族，我只是说因为我比较常是会被问到丰年祭这件事情，所以在这边我先澄清一下，我喜欢阿美族，阿美族很棒，每一个族群都很棒，只是说呢很常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呢，永远就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歧视到底可以怎么样被消除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去发展你自己的文化敏感度。首先呢，就是要停止单一故事的想象，你必须要知道原住民族是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个性、专长还有外貌，有的会唱歌，有的不会唱歌，有的会喝酒，有的不会喝酒，有的会跳舞，有的不会跳舞，或者是有的住在都市，有的住在部落，都有，这些原住民族们都是有的。所以呢，你就千万不能用你自己脑中已经有的那个印象去定义每一个原住民族。那文化敏感度呢，也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变成什么人类学的专家，要精通所有的文化历史，而是强调一种心态上的准备度。那它就包含了三种层次。第一个呢，就是认知层面，你要知道自己的言行、价值观还有思考方式，其实呢都是深深受到自身成长背景的影响。那除了自我觉察之外呢，你也要有他者理解的心，你要去承认并且理解其他的群体有独特的历史脉络，有社会处境，还有文化逻辑。当你的认知层面准备好了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情感层面。这个层面呢，就是希望你能够保持着开放、好奇、不预设评论的态度。因为真的有蛮多次的哦，可能我在分享我自己族群里面的一些文化，比如说可能吃山肉啊，吃腌肉啊，那个是生的没煮过的，我就真的碰过两种反应。一种是就是眼睛发光，觉得很有趣，想要听你再讲更多，他说，哦，那你可以，你们怎么吃，那你们怎么做，就是这种很好奇的对谈。那也有碰过另外一种，就是说，啊，生的哦，怎么可以吃啊，我真的碰过。那在那个当下，我是不会很正面的或是很用很严肃的方式去回应，但我就是会稍微的说明一下，诶，为什么我们的腌肉虽然是生的却可以吃，就要稍微的和对方做一点小小的科普，还有文化上面的小教室这样子。所以当时如果我是碰到第二种状况的话，确实我也会愣住，我就会觉得我的文化是怎么了吗？这是我们的生活啊，为什么会用这种好像觉得我们很奇怪的语气在回应或者是在看待呢？心里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但我就是和对方去说明我们这一些文化的一些由来。你有了认知，有了情感之外，你的行为也要行出来，要在你的言语还有行为上面做出调整，避免讲出引为歧视的言论。其实啊，在原住民族的群体里面也会有那一种歧视哦，就好比说可能长一辈好了，对于某一个群体他有一种刻板印象，
因为我们有哇，台湾16族嘛，每一个族群的那个性格还有他的社会结构都不一样，所以可能某一些长辈对于某一个群体有一个刻板印象之后，他好像在他的言谈当中就会带有那一种歧视或是批判的意味。那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是不会多去回应，可是就也会反观我自己，当我在面对这些族群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一个刻板印象给拿掉。好比说我们讲到客家人嘛，刻板印象就是 很小气嘛，或者是很省嘛，可是呢并不是每一个客家人都是这样啊。那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你不可以碰到这个客家人就说哦，那你一定很小气，那我相信对于这个人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吧。所以在我们的日常言行当中就要特别去注意，讲话前要先经过脑子，如果你不想要被冒犯的话，就请你也千万不要去冒犯别人啊。那为什么现代的社会会这么需要文化敏感度呢？就是因为要防止前面所说的微歧视这一种无意识的伤害。因为到了现代，很少人会明目张胆的用粗暴的歧视嘛，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个词，不好听的词，其实也很少人会去讲了。但是缺乏文化敏感度呢，就会让原住民应该很会唱歌吧，类似的缺乏敏感度的对话不断的出现，那就会对少数族群、对于原住民族、对于其他特定族群造成连续的累积性的心理内耗。那其实呢，永业自己也觉得这个传播媒体需要负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在很多的综艺节目上面呢、啊，可能就会看到制作单位邀请了一些原名朋友上节目，那为了节目效果呢，原名朋友都会比较幽默，然后很喜欢逗大家笑得很开心这样子。那有很多可能不是那么了解原住民族文化的朋友们就会觉得原住民就一定要是活泼、爱讲笑话、充满幽默感，然后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有原住民在一定不会冷场等等。但是呢，永业自己本身就不是这一种人，所以我是一个很蛮I的人。当我进到一个群体，我会先观察，然后看看大家的反应，不会轻易的去加入讨论。也有人问过我说，欸，原住民不是就应该要很活泼吗？其实我没有不活泼啊，我只是需要有一点时间去开机，没办法马上的加入话题。但是我听到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不是你口中的那种原住民啊，我就是我自己的样子。那别人怎么样，那是别人的成长背景，他的所有的环境塑造成现在的他，但是我的成长环境呢，塑造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我，所以就不能用那一种你对于族群的刻板印象，或者是传播媒体上面所塑造的那一种样貌去看待每一个原住民族，这样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那你要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文化敏感度呢？其实有几个重点哦。第一个就是要脉络化的去思考，当你看见一个现象的时候，你可以去问为什么。例如说你看到原住民青年不会说族语，你不要直接去指责他说哦，你不会讲族语算什么原住民啊，或者是说哦，你忘了你自己的族语什么 blah blah blah 之类那种很伤人的话，而是要试着去理解台湾过去数十年所推行的国语运动还有禁说方言的历史脉络。因为过去不能说方言，所以导致很多的长辈们在家也不敢和他的孩子们、子孙们说族语，就导致了族语这件事情在现代是渐渐的没落。当然现在政府很努力的要把它重新的推动嘛，一直在推动当中啦。所以如果你的原民朋友不太会说族语的话，你应该是要鼓励他去学，而不是一直指责他，然后觉得他凭什么加分，凭什么当原住民。哎，这个就有点太超过了，真的，我这边很温柔的提醒大家，太超过了。那除了这个去脉络化的思考之外呢，也可以去练习谦卑自己，要承认自己的理解是有局限性的。光是我自己对于泰雅族的文化就有很多的不懂了，所以当我在面对一些传统的仪式啊，或是文化的时候，就也不会去说哦，这个很恶心啊，很怎么样，很怎么样啊，而是抱着一种要学习的态度去观察长辈们在怎么样做，才可以有所学习嘛。如果你看到一个全新的东西，你就第一反应是负面的，是不去尝试的话，那你真的永远都学习不到新的知识哦。
那除了这个之外，最后一点就是主动的去扩展你的资讯来源，打破同温层还有演算法。你可以多主动去接触由原住民族或是少数群体自主发声的媒体或是 podcast 等等的，用原住民族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而不是透过那一些已经把原住民族定型为搞笑幽默爱讲笑话很爱笑很乐观这样子的主流媒体的刻板印象。这样子讲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能不能理解永彦的心声呢？其实我自己的生命历程里面，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有，可是对于我本人的身心发展来说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我是一个身心成熟的大人，可是呢，我也有看到或是耳闻有一些朋友们，他们真的深受这个歧视的困扰，那也是很心疼他们的生命经历。所以也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一集节目来更多的提醒听众朋友们，当你遇到了原民朋友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着一个开放友善的心去和他交流。如果你总是对着他人抱着一种敌意，或者是觉得自己最强，别人就是最次等的话，那你真的只能被框在你自己的小框框里面，你的眼界是打不开的哦。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我们一起来听泰舞古谣传唱的《爱遗落在思念中》。

非常好听的歌曲《爱遗落在思念中》，来自泰舞古谣传唱。刚刚有跟分享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自己成为那一个围棋式的人。那在这一段节目呢，就想要来鼓励原名青年了，我们应该要撕下标签，找回属于自己的声音。就像前面永亚所讲到的，当你听到歧视的一些话语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面对呢？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承认心里的那一个不舒服感，因为我也有说，其实我听到也会不舒服。那虽然会不舒服，但是也千万不要落入这个自我怀疑的陷阱，要去明白其实是对方对于我们的文化有很多的不了解，而不是你不够好。其实这些生长环境啊，都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向任何人证明你多有原住民的样子。其实像是我好了，虽然说我的脸就是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原住民，但是听我在广播里面的声音，哎，字正腔圆，哎，是不是就打破了可能常人对于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我没有什么口音啊，然后看人啦，如果今天和我聊天的是原名朋友的话，我就会切换频道，或是我也不会讲族语嘛。那其实也有很多人就会说，特别是长辈啦，原名的长辈就会跟我开玩笑，就说哎，你不会讲族语，你算什么打雁呢？但是我知道他不是对我有怎么样，他只是希望我可以把族语找回来。那其实呢，当我们听到这些回应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有一点不舒服嘛，就觉得自己是不是那一个不够合格的原住民族呢？但是永汉要在这边和你说，其实并不是的，我们的生长环境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你不会讲族语，可能就是你生来这个环境就被剥夺了嘛，族语的学习环境，你可能在都市里面生活，那你身边没有人和你讲族语，我就问你要怎么样学嘛？你一定是中文比族语好嘛？可能英文还比族语好嘛？因为没有这个环境啊，所以就不要再去怪罪自己是不是没有原住民族的样子了。你应该要更多的去明白说，你的身份就是这样子的特别，不管你会不会讲族语，你都是台湾的原住民族，你都有这个血液留在你的身体里，所以不要再怀疑自己的身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要去建立自己的心理韧性。哦，心理韧性这个词呢，真的现在对于不管是年轻人啦，或是中年人，或是老年人，或是小朋友，其实都很重要。我们要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心理韧性，这样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一些不是那么友善的言论嘛。那其实这边就有几个选择可以和你分享哦。你可以选择温和幽默的去反击对方。像有一个很无聊的例子，这个哦，你是原住民哦，你应该会骑山猪吧？那你听到这个的话，你一定当下会觉得很无言呐、啊，然后会觉得你现在在讲什么？你有没有动过你的脑袋？那这边就有一个回应哦，你可以试试看，你就说哦，对啊，我都骑山猪上高速公路啊，但是最近因为太贵了，所以我都改搭捷运了哦。之类的，就是用幽默去点破对方的那个荒谬。那或许这个回应你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也没关系，我们就跳到第二种选择。第二种选择呢，就是很严肃认真的教育他。有的人说，哎，你是原住民，你怎么皮肤这么白？你是原住民，你怎么不会喝酒？问你这些问题，那你就可以很严肃的、很认真的跟他说，其实我们原住民有很多不同的族群，甚至是家里的一些教育啊、环境都会造成每一个人的差异不同。那每个人的肤色、DNA、体质、基因等等的都不一样，你不能用你自己的印象来盖棺每一个人。你现在已经在用刻板印象来对我咯，就是这种比较严肃的和你的朋友说，这也是一种选择。那我们要学习去区隔对方的不懂还有自我价值。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围棋士的话语，第一反应会觉得内疚啊，或者是羞耻。比如说，我是不是真的不像原住民啊？我没学好族语是不是很丢脸啊之类的。所以当你又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那是他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要怎么样翻转，是那个人的功课，不是你的问题。对方对于文化的不理解，没办法定义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就不要让别人的话语去影响了你的自我价值。那再来呢，也可以去接纳多元的自己，去打破原住民族的标准范本。
不管是在主流社会啦，甚至是在部落的长辈里面，对于原住民都会有一套合格的标准，比如说你要会唱歌啊，会喝酒啊，会讲族语啊，要很幽默啊等等的。其实真的在长辈的一些言谈当中也可以发现哦，他们就也会笑你啊，你原住民怎么不会唱歌啊，你怎么可以喝一杯就醉啊之类的。这是在部落的长辈里面很多是这一种哦。那当你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在内心告诉自己，不会讲族语又怎么样，不会喝酒又怎么样，不会唱歌又怎么样，不会跳舞又怎么样，我还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我们不是那个活在博物馆里面的标本，所以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不是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就会等于原住民，不是。我们的存在呢，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特色就是当代原住民的一种样貌，所以要接纳自己，不要被别人给影响了。那其实呢，在现在啊，有很多原住民族青年会在自己的 IG 啊，或者是 Podcast 上面用不管是幽默的方式，或者是短影音，或者是音乐，或是迷音等等的，把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微歧视或是一些迷思拍成一些吸引人注意会去看的那些文章或者是图也好。那这样子呢的行为就叫做文化转移。我们试着用主流社会看得懂好发挥的东西去反讽，既疏解了我们身上的创伤，又在无形当中教育了很多的大众去夺回那一个诠释文化的权利。其实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不是一个敢去和别人产生冲突或者是去冲撞的人，那我就觉得像现在这个数位时代的文化转移工作对于我来说就是蛮有意义的，就是可以透过比较软性的方式，比较不用面对面的，就可以让很多需要去了解文化的人知道，哎，你好像有点越界咯，你好像有点在歧视咯，你好像有点没礼貌咯，这都是一种好像很温柔但是又带着力量的一种分享的方式。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微歧视这件事情。如果你听完这一集呢，就发现哎，自己好像有一些言行上面需要调整的话，哎，我没有在骂你哦，只是希望说台湾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呢，真的需要有很大的包容度，也不仅是非原民的朋友，我们自己身为原住民，我们也需要去包容其他的族群啊。所以呢，这一集节目我不是想要去教育谁，只是想要去更多的让大家明白其实这件事情是无所不在的。希望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都可以先经过脑袋去想一想，你说的话呢是不是带有一些刻板印象，你所说的话会不会让人心里觉得不舒服，如果觉得会的话，那就千万不要再讲出口了。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有文化敏感度并且也愿意去接受接纳多元文化的人哦。那部落却不下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

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教会的敬拜音乐。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教会，叫做 Union Church， 他们在网络上跟大家来分享了一系列敬拜现场实况敬拜的音乐哦。这些敬拜呢，其实真的带领大家进入很深的敬拜，非常的火热，非常的投入在这其中哦。而今天我们就来聆听 Unique Song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个诗歌 Praise， 而 Unique Song 其实他们是来自于 Unique Church， 在这个教会呢，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带领人来认识上帝，然后发现自由，发现人生的目标，因而带来改变。这个改变呢，也能影响到你开始对于一些事情或是你的生命有使命。所以其实他们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了解耶稣，然后跟也许你开始建立跟人之间的关系，又或者是你发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生活当中有影响力哦。他相信其实在教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合一这件事情，大家联合起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他们希望能够带下的一个讯息哦。而在这里面他们非常强调就是帮助人哦，在过程当中大家也许能够在这一些帮助里面你去找到人生的意义。而他相信在这一些分享当中，不论是借由他们的分享见证，还有讲道，甚至于是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诗歌哦，都能够使人因着这个关系而更不一样的生命开始展开。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分享 Unique Song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首诗歌 In Jesus' Name。

0: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的教会 Union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那其实这个教会他们从2011年 Stephen Chandler 牧师呢，他其实开始对于牧会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有负担哦，他希望能够透过更多参与教会的服事来改变人，帮助人，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一起聚集，然后一直到2020年他们从原本的教会拓殖出来之后呢，他们开始希望能够更多的往外走出去哦，因为他们知道教会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影响力当中是必须要建立关系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拓殖他们的分堂，在这些分堂里面呢，其实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要帮助人来认识神哦。这个过程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有意向，因为他们知道当人去遇见了上帝，他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哦。否则其实好像每一个人在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其实当我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可能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可是在这些追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心里一定会觉得哇好疲惫，不管是心理或是身体哦。而他们其实会希望在这些过程当中更多的接触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告诉他们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你可能可以有另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哦。那他们就开始聚集，然后他们就开始走出去哦。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用诗歌来跟大家分享，来服侍这些弟兄姐妹。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 Unique Church 所为我们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首诗歌 Fear is not my future。
1: God, you're so worthy. We give you all the praise. Hallelujah.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信念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当你坚信自己能成功时，你必能成功。有一天我发现，一只黑蜘蛛在后院的两个屋檐之间结了一张很大的网。难道蜘蛛会飞？要不，从这个屋檐到那个屋檐，中间有一丈多宽，第一根线是怎么拉过去的？后来，我发现蜘蛛走了许多弯路，从一个屋檐起，打结，顺墙而下，一步一步向前爬，小心翼翼翘起尾部，不让丝沾到地面的沙石或别的物体，走过空地，再爬上对面的屋檐，高度差不多了，再把丝收紧，以后也是如此。人常犯一个错误，自以为聪明，走捷径，抄短路，妄想快速成功。但是就算成功了，也无法真正长久，会经不起时间考验而挫败。只有脚踏实地，认真做事，努力辛勤的人，才能长久毅力，经得住考验。蜘蛛不会飞翔，但它能够把网织造在半空中。它是勤奋、敏感、沉默而坚韧的昆虫。它的网织得精巧而规矩，八卦形地张开，仿佛得到神助。这样的成绩，使人不由想起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和一些深藏不露的智者。记住，蜘蛛不会飞翔。

但他照样把网结在空中。奇迹是执着者造成的，但执着也必须靠着一种正确的力量来引导。全能的上帝就是我们的力量。圣经上说，靠人不能，但靠神凡事都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艰辛倚靠上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今天在节目当中，凯西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的教会 Unique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可以听到他们的诗歌音乐非常的多元。那这个教会呢，其实他们也非常的乐于走出教会这个城墙哦，然后到世界来去帮助许多的人，这真的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一直不断的跟许多的人来分享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是很重要的，那你要怎么样子能够对别人产生影响力，其实你必须要先跟别人建立关系哦。那当然其实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好多残累我们的罪哦，那也许你还没认识上帝之前，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追寻着世上的许多价值观哦。但是 Unique Church 他们希望能够带下的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也就是他们不是不要你去追寻世界上的努力跟成功哦，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正看见自己的价值，然后你真的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跟目的，以至于你非常努力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们希望借由他们的信息分享、他们的小组连结以及他们的诗歌音乐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带来他们所分享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由 Unique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 Touch of Heaven。

Oh, touch me, Jesus. Oh, oh, oh, oh, oh. Oh, touch me, Jesu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来自于美国的 Unity Church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哦。这个教会非常清楚他们的意向以及他们要接触的人群哦，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这就是他们的责任。所以呢，不论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又或者是呢一些，特别的活动，只要能够跟人与神之间建立关系的，他们就会努力的去实践。当然他们也相信生命的改变是发生在人际关系之中哦。所以呢，在这个小组呢，他们是非常看重就是人聚集在一起，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他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这个影响力，看见我们生命当中好像也活出了一个丰盛的生命，大家也会非常的好奇，也会期待。那当然呢，在成长之路，人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你人生其实有些目标，那当然上帝会帮助你，让你找寻到你人生丰盛的目标，所以他们其实在这当中，不管是小组或是信息分享，他们都希望能够帮助来到这当中的朋友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跟意义了。那最后当然就是上帝其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要我们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被，上帝预备，好像我们在这个自己的特殊的位置当中，我们可以发挥影响力。我相信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在教会里面真的非常非常常听到许多的牧者在分享，但可能有些人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不是这么的困难。当每一个人被创造的时候，其实他都有自己特别的很特别独特的地方，那他也有自己喜爱，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哇，你非常有兴趣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些人他对烹饪很有兴趣，但有一些人他对于运动非常有兴趣，这是非常大的差异哦。那在这个差异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找到你生命的热情，而这个热情呢，其实也是可以引出你的影响力哦。所以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在每一天你在做哪些事情呢，你对于哪些事情你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其实这都是神放在你心中的感动。而 Unique Church 它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找到那个生命最初的感动。而今天节目最后呢，凯西就要分享他们带来的诗歌 The Wonderful Blood，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都有人仰望你。在仰望你的所有的凝视当中呢，他需要的是你的关怀，你的注视，以及所有你在他身上看见的一切。你就像他的镜子，可以让他看见，可以让他收到，可以让他望见这辈子他最需要的一切。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邀请到就是前几期反应非常热烈，所有听众非常喜欢的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徐慎中 Patrick 来到我们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慎中。
0: 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发现 Patrick 其实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外，觉得他非常的温暖，在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听众们反应都非常的热烈。今天我们邀请他再次来到现场。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大暖男，大家都会觉得说哈，应该是个偶像或者是明星，但是其实呢，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徐慎中 Patrick。
1: 大家好，我是慎中。
0: 然后我们说他暖男，他也不太习惯因为其实他在他的领导位置当中呢，我觉得非常的专业，也领导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对不对？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我觉得听众最大的回馈就是，哇，你怎么有这么多的故事，或者是说在面对这些人这件事情当中，我觉得是更多更多的温暖，其实并没有像很多的领导人一样非常的锐利，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这辈子都没有说过这种非常尖酸刻薄的话
1: 这个心里面可能冒出来很多话但是都有把它吞进去
0: OK， 因为在非常专业的场合当中，这个气氛很重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那 Patrick 在你的领导的位置当中，我觉得最接近你的人只是一圈核心团队，但是最远的人，就是最远最远的人，有一天他如果在电梯上遇到你，然后你们通常之间的沟通是什么？
1: 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年轻的同事，然后一起搭电梯，当然人很多的时候就不好讲什么，
0: 对。
1: 但是如果人不多的时候，看到一些年轻的同事，那他如果拿着报告啊或干嘛的，那我可能会随口问两句说，那这个在出报告吗？
0: 嗯，
1: 哦，那最近还好吗？
0: 嗯，
1: 哦，很简单很简单的问个两句，然后互动一下这样子。
0: 是。
1: 那其实更多的可能其实是眼神的交汇啦也就是说看到我然后点个头，或者是 眼睛这样动一下，那我跟他很礼貌性的跟他回复。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这个年轻的同事都愿意看到我，即使不认识我，但知道我可以愿意跟我有一个哦，就是不管是口语上或眼神上的互动，
0: 就不要害怕，
1: 其实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0: 对, 对, 对, 对，不要怕。那他们都怎么反应呢？
1: 他们一开始都会比较腼腆啦，就是
0: 、你看他就看地上了。
1: 对，我可以理解，就是他们可能也是想要，就是可能没有预期，然后会也想要回简单的回复，然后就是啊，对啊，
0: 嗯，
1: 对啊，是啊。大概都是这些，但是我觉得很好了。
0: 你会很失望吗？
1: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跟我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互动或 engage。
0: 是。
1: 对，但是方式的部分，好，那我换个角度，如果我今天这个我在进事务所第一年碰到所长，然后他忽然问我一句话，我应该脑筋一片空白吧。
0: 你不要太失落我跟你讲，其实他不是只有你眼前看到这样，那个电梯门一关，他转身就哈哈，我刚看到所长耶、欸、对 OK， 所以其实那个门一关，他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OK。 其实我们在领导人的位置当中，其实经常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心理的位差是会出现的。好比很多的领导人会觉得说自己好像还不够格，好，或者是说啊，我何德何能能够在这个位置当中去做到这些事情，或者是说对，的确我很努力，可是天哪，我好像觉得我自己还不够。所以其实那个领导人会有一种心理上面的这种位差的调整的这个过程，然后你自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让自己就是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或面对每一个人，然后去调整这个心理位差，让它符合你现在，等于你现在所有的位置。
1: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觉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包括我常跟我们同仁讲、或者是我自己在设定的时候，我都会期许自己，我虽然在做这个位置，
0: 对，
1: 但是我其实是用下一个位置去思考这个位置应该做的事情或者结果。
0: 非常好，
1: 就是你要永远从就是 next level 来想这个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个不是去要求别人，而是我自己一直以来就这样。
0: 对，
1: 在没有担任合伙人的时候，自己担任经协理，就把自己想象成合伙人，那我要完成合伙人能够做的品质跟客户服务。那当然担任所长这件事情是一个，应该也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吧对，但是我觉得其实 所长跟合伙人基本上来讲，当然从客户服务来讲 是类似的，但是他更需要面对的是事务所不同、需求的同事跟外界的一些要求。那 我自己觉得其实一开始也不是这么觉得说啊，我今天这个比如说七月一号上任、我就
0: 我赢得的、
1: 我赢得的、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我会非常的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对，没有没有没有，我会觉得其实自己是很不足的、在当下其实因为你今天可能过去我是这个审计服务部的营运长、那我从审计服务做了这么久，
0: 是
1: 我觉得我虽然不是很强但很厉害、但是是至少很多事情有经历过，
0: 是，
1: 但是当面对到是事务所各种不同专业的人、那各个专业的人其实他比你更清楚，
0: 善用他们，那你
1: 善用他们、这件事情就变成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后来有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其实就是自己要替自己提醒，就是要营造一个配得感
0: 啊，配得感，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那我只是怎么样去善用这样子的一个的职务去创造大家的利益，好，大家最好的 benefit，
0: 就是让所有的等号更成立，对不对？
1: 是是，那当自己的角色定位成为这个、那我是站在所长的角度创造、好，我们整个事务所不管是合伙人或者是员工更好的环境，
0: 是的，
1: 跟社会大众对我们的信任、那我从这个角度出发，那我觉得当初一开始在上任之前觉得不足的这种心情慢慢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0: 反正你就去面对它，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面对它然后补足它，
1: 是
0: 让它画上等号。那我觉得其实 Patrick 有教我们一个很棒的处理心理位差的方法，就是你永远用下一个 level 来想、推断我们眼前应该要做的事情。听众朋友，这个不难哦，其实就想我们今天如果要去买一个房子，你不要去看我现在需要什么，你要看我下一个阶段需要多大的房子，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我当初也是这样子所以辛苦了好久，
0: 对 OK， 你才会找到真正你需要的房子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时候我们对一个自己很向往的事物或者是很渴望的人物会有很多很多过度的想象，在过度的所有的一切投射当中呢，可能我们会错误的去判断或是做出可能偏于我们初衷的很多的决定。这种祛魅的过程对于一个领导人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验。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徐胜忠 Patrick。 Patrick 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带给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真诚的内心的，在我们内心的这个战场当中其实正在经历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那 Patrick 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我自己觉得 OK， 其实自律的人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适合领导人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自律的人其实在科学当中是很省脑力的，就当你养成一个习惯之后对不对，你很省你的脑力，反而你会 save 你的 energy 去做更多的事情。自律对你而言有多重要呢？
1: 我觉得自律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就是 我是一个需要 daily routine 的人、啊嗯、就是每天要有一个 很固定的，
0: 是，
1: 那我觉得 我也觉得说有这样子一个 routine 之后你才有办法跟精力跟时间去思考很多的变局啦，就是你要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个自律有时候是让自己腾出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些不预期的变化，我觉得这是自律对我重要的地方。
0: 其实这种自律对领导人是非常非常科学的，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要这么辛苦的，这个是修行或者是修心吗？其实在科学上真的对自己很有很大帮助，你会腾出很多很多的 energy 对不对，去做更多或者思考更多，
1: 是
0: OK。 但是自律的人呢有时候就是缺乏一点点的魅力对不对？但是 Patrick 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啊、你怎么做到自律又有魅力呢？
1: 基本上我没有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0: 是吗？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真诚的去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这是一个悖论你知道吗？它是一个悖论对不对？对，你怎么做到的？
1: 就是我觉得第一我觉得有没有魅力或怎么样、嗯、那个都是别人对你的 comment，
0: 是，
1: 那你没办法去从别人期待你希望你是什么样的人、嗯、去做你自己、嗯、所以我回到源头应该是你自己很真诚的去尽量去做你自己，
0: 反正你不会去讨好别人的喜好，
1: 对对，然后你有一致性，
0: 对对，
1: 我觉得一致性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嗯、就是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我现在还是怎么样的人，人家也预期我未来会怎么样做。
0: 是
1: 当然当一个 leader 我们常常面对很多的变局或需要做决策的时候，别人难免会去思考你会怎么做，
0: 对，
1: 但是我只要我的核心的价值跟观念大家知道我是有一致性的，那会产生一种信赖感、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魅力我不敢讲，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很真诚的把自己的这个价值观跟你是什么样的人很清楚的让别人知道，那是不是有魅力或者是怎么样，那别人会给你一个判断。
0: 我为什么说这个是个悖论？因为本来就是自律的人他就是不允许自己太过度的这种发散他的这种电力嘛，或是使用其他的方法，他更多的是用他自己的专业或是他自己可能这个核心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其实在当一个领导者他是被大家仰望的对不对？你一定是被这个资诚所内定的是一个 role model 绝对是的 OK。 那为什么说是一个悖论呢？就是说其实我觉得 Patrick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在自律的过程当中他用真诚去打动所有仰望他的人，然后呢所有仰望他的人也会去检查你是不是，都觉得别人一定会检查你的很多东西是不是内外一致对不对，然后所有东西是不是有被承诺过的，然后你真的能够履行这些事情，就是别人会拿这些东西来看，
1: 是的，
0: 放大镜来看你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我觉得常常就是你要说的、嗯、你要讲的，那我想都会别人会很认真的来看说那这个跟你之前前后有没有一致，有没有矛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说话要小心，而是说你用一样的价值观就不容易说错话了。
0: 所以其实心理学里面的这种组织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第一个你先自律、嗯、那自律呢你高度的能力产生了之后呢，然后我觉得 Patrick 又做了一个叫做祛魅，就是说呢让别人觉得我没有那么神啦、啊、对不对，不要神化我，好，不要，我不要被神化，然后呢不要把我当神，其实我是用更多更多很实在的东西来说服，然后来让大家看见这一切，然后完了之后呢其实你就有魅力了、欸、
1: 是、
0: 啊、你就有魅力了、欸、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发现魅力不是自己去创造或营造出来，反而是透过自律，然后你真的脚踏实地的去祛魅， 去魅之后呢，你反正真正的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1: 是，
0: 你有发现自己这种心理过程吗？
1: 我觉得其实跟心态也有关系，就是说刚刚讲自律，
0: 是，
1: 那换个角度，其实我是喜欢做规划的人，
0: 是，
1: 但是其实我在心态上我非常清楚知道说，我做规划的目的是让一旦事情没有如规划进行的时候，那偏差多少。
0: 对，
1: 所以我没有因为我做了规划，那我规划不如预期，我就会觉得很沮丧，或者是就是很紧绷，因为我在做规划的预期就是一定会有意外发生，
0: 对，
1: 只是让我知道意外跟我的预期会差多少而已。
0: OK，
1: 所以这是自己是心态设定的问题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其实不管做什么你都要有一个主要的路线，对不对？那个主调性一定要先抓准，但是呢这个主调性之外能够发展出什么样的旋律，其实你是非常开放的，
1: 是，
0: 对吧？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主调性，这个其他的旋律其实是发展不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要做这个，我只要很开放。很多领导人会一直强调，我只要非常 open minded， OK， 然后我只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可以。其实真的不然，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秩序感，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个调性很重要，
1: 但是心态很重要。如果说你有秩序感之后，你觉得说那没有照这秩序感走，你就会很沮丧，你甚至很不开心。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也很局限了这个。这个规划给你的意义在哪里？
0: 对，那我们可以想象 Patrick 其实他身上有一种语句跟模型，对小孩就是说，爸爸不要求你们什么，我只要求你们做到什么什么，其他我都可以接受。对，
1: 没错，基本的原则就可以了。
0: OK， 然后也经常会对员工就说，我不会局限你们什么，只要你们能够对得起所有的，然后符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你要怎么样去发展我绝对支持。 是不
1: 是
0: 这样子？
1: 是
0: OK 啊，很好，我是 Patrick 内心的小魔鬼。

0: 好，题外话 Patrick 你怎么去面对崇拜你的人，然后你要告诉他就是请你不要只看到我的魅力，不要看到我的风采。
1: 我有一些，当然有些同事会觉得说你真的做得很不错，然后对你也真的觉得说很想听听你的建议啊或等等的。那我觉得其实当面对这样子的同事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站在我有能力或我的经验或我的资源好的这个范围内，我尽量提供给我这些同事协助。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只要有需求来找我或者是有提出的，那我站在我的角色上，只要可以的话我都会尽量帮忙，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帮忙，你说不定会影响到别人的一生。我当初有缘进到这个 PFC， 那当初也是一个老师的一通电话。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只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可能在10年后15年后会什么样的发酵，
0: 所以你愿意给别人这些，对不对？
1: 对，
0: 所有的一切。
1: 是，
0: 所以 Patrick 面对仰望他的人呢，我觉得魅力，你要怎么样拥有领导人的魅力，就是你不去享受这个魅力，然后不享受这个魅力你还给别人更多的东西，对吧？ OK， 这个很难耶。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一诺千金，有时候领导人的一字一句可能是一个轻松的话语，但是对别人却是一个很重要很有重量的这种，不管是力量或者是一种支持或者是一种我觉得推荐，好，或者是对他而言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然后 Patrick， 你面对这种自己的一字一句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你有没有一种哇，原来有一天 我的话会这么的重要，对不对？
1: 欸，的确是啊，就是别人可能会找你提一些，请你给一些建议，嗯，或者是一些需求，嗯，或者是有时候以前跟你一些抱怨，嗯，那你怎么去回应？
0: 那你
1: 这件事要很小心，
0: 变得很小心，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小心翼翼。
1: 我觉得以前我就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真的是要重话轻说，
0: 是，
1: 嗯，然后急事缓办
0: 了，是的，是的。
1: 那每句话每话讲出去是收不回来的，嗯嗯，所以怎么样？就是，所以我其实话不多嘛。
0: 你确定吗？你确定吗？
1: 对对对，
0: 从上几集到现在，
1: 老师问了一定要讲，但是其实如果在工作场合，其实不一定是这么滔滔不绝的人啊。
0: 是，嗯，对 ，OK， 對，所以你会非常非常小心自己对别人的一些影响，对不对？
1: 是，
0: 因为其实很多的话到了这个人的耳朵跟心中，其实他会被解读成他自己需要听的版本。
1: 没错
0: ，OK，
1: 没错，
0: 那可能这里面还有更多的这种长边效应，对不对？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在更远更远的地方，可能你的话都变成，比如说 Patrick 那天关心我，然后最后他变成说，哦，他那天对我有很大的打

0: 听的人、嗯、那我觉得怎么样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个二十几年的过程中我也是自己在学习。
1: 是的，
0: 就是可能我不是这么善于表达自己的人、嗯、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职务的关系，你也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1: 好，那接下来就是这种聆听的考验。我们经常说一语成谶嘛，就是我们有时候要尽量的去避掉这个谶，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斩钉截铁的告诉别人什么，或是说很决断的告诉别人就是什么，因为通常你越是这样就事情越不是那样。这种避谶，这种领导人的避谶的这种过程、哦、我们要考验一下 Patrick， 就是说因为你如果善于聆听，你就会听到很多暗示你的语言，比如说很多员工很多人、哦、他不想要自己讲清楚嘛，然后就暗示、啊、Patrick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对不对？ Patrick 你应该理解，然后他很希望他想要的透过你的嘴巴讲出来，哦，那就不一样了，他要那就是他需要，可是如果透过你的嘴，你的口，你的 语言跟文字讲出来，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诺了。你如何去面对这种暗示性的？
0: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确在工作过程之中，尤其是这个接触到担任管理职之后，其实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
1: 是的，
0: 那我觉得第一个部分还是对我来讲，还是第一个还是很认真的去倾听。
1: 对，
0: 但是
1: 因为他一定有疏解的需要。
0: 对，那倾听之后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给任何的承诺跟回应。
1: 哎呦，很厉害耶，我本来要揭晓答案了。
0: 被老师说中了吗？
1: 对，很厉害。 OK， 那你继续说。
0: 没有，我觉得就是不给任何的承诺跟回应，但是也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然后后续去不断的去想办法去协助或处理，
1: 知道他在意这个。 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人家跟你讲，人家也是希望让你知道、嗯、那有些情况不管是处理也好、嗯、或者是后续不处理也好，那个应该都是一个怎么讲审慎分析过的结果。
1: 是的，
0: 但是不希望在当下给答案、啊、
1: 对，因为其实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读过资治通鉴、哦、因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真正的高手其实是能够忍的人，能够聆听的人，也就是说他不会把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然后拖入错误的战场、嗯、把自己拖进去一个错误的战场。那刚刚 Patrick 分享的这个就是我什么时候是正确答案，就是一个暗示性的语言表示他能够成立的条件还不够多，否则他当然可以冠冕堂皇，对不对？这个堂而皇之的告诉你他希望你怎么样支持他，那表示那就像一个借钱的人，他不开口、嗯、他不开口，他希望你自己讲，哎，你有没有缺钱、嗯、我给你，对不对？所以呢这个 Patrick 就说我等到你真的开口、嗯、那条件就是具足了、嗯、那既存在必相容，那既然你能够说出口了，表示条件所有的环境应该是足够的，那我就来正视这件事情，对不对？
0: 没错，一定是条件要具足了。
1: 是的，
0: 那在前面其实就是认真的倾听，
1: 对，
0: 但是给予后续的分析再给予回应。因为我觉得其实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如果你讲完了这件事情就定了、
1: 嗯、是的，
0: 其实多简单的一件事情。
1: Patrick 你有没有经验，就是说被拖入一个错误的战场然后自己很后悔？
0: 我觉得会被拉进一些讨论里面，希望自己去表态，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也是对自己的固执吧，就是有些事情的、嗯嗯，就是我知道我不需要表态或不应该表态，我会非常清楚。
1: 是的，
0: 所以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有时候也需要忍、嗯、那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忍得住的人、哦、
1: 按耐得住。
0: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忍得住的人、嗯、所以 我可以忍住不去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去把它表现出来。
1: OK， 其实这是一个，其实听众朋友我们觉得说只是光是忍耐或者说按耐得住，但其实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环境、欸嗯、因为其实太多人透过一个非语言的讯息不断的在对你施加压力，希望你可以做出一些行为跟动作，因为你的行为跟动作是有力量的，是有重量有分量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办？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职业，不知道是职业训练还是职业伤害啊、嗯、因为我想这个担任会计师一直以来其实
1: 同时都有
0: 一直都会有这种别人希望你能够协助达到的一些结果，不管这个结果是这个过程是好或者是比较
1: 或是透过交情，
0: 对，
1: 透过什么，对，
0: 那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那条线要画在哪里。那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带到管理职来看、嗯、不管是以前当营运长现在当所长，其实就是一致性，用一样的方法，只是面对不一样的议题，不一样的人而已。
1: 是，
0: 那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对

0: 你来讲没有这么困难。
1: 欸，我觉得我猜猜看 Patrick 的这种平常他会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我猜猜看，你看我猜的对不对。好，就是 Patrick 其实会坚守你的底线跟原则，然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你为了不让他太难过，你会去 comfort 他，买个小蛋糕给他吃。
0: 很类似，很类似。
1: 对，
0: 或者是晚点再告诉他。
1: 对对对，从另外一件事情当中 去 comfort 他一下，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子？
0: 我觉得如果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一定还是会让他知道。
1: 是的。
0: 但是很重要的部分，我自己将心比心，有时候我提一个需求出来，就算是我没有这个需求没有被采纳，
1: 对，
0: 有时候我需要，我想知道为什么。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在职场上这么久的人，其实大家也不是一个就是吵的要糖吃的小孩。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要的是一个很清楚的解释。
1: 你告诉我。
0: 那我觉得我的角色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只要在对的时机。
1: 而且我觉得你一定会非常清醒的让所有的人感受到就事论事，对不对？跟人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但是有时候就事论事，即使就事论事，其实也是就是很态度很缓和啊，然后很友善的去谈或许他不想要知道的答案。
1: OK， 那我再问一个很大的考题哦。就是说 OK， 那激烈的所有一切都抵定了，对不对？然后你该做也都做了，然后他们也接受了，然后有一天你在餐厅啊或洗手间遇到他们，你会怎么办？笑一下。
0: 我觉得其实就当作没这回事情。
1: OK，
0: 对，因为对我来讲，已经过这件事已经过了。
1: 是的。
0: 那如果我已经过了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还要把这件事情再拉回来？
1: 没错。OK， 他今天 Patrick 回答都是非常正确的答案。成大事者不纠结。
0: 是。
1: 我们做大事的人，就是你在一个很大的位置，然后你要 take care 到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你永远只能往前看，然后让自己保持往前进，然后所有一切呢不纠结，然后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就勇往直前。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天，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这首歌曲应该是我们制作人送给 Patrick， Too good to be true。 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说过？
1: 我收下了
0: 收下了。我觉得领导人呢，就是 我们有时候从这种历史或者是从艺术戏剧的角度，它其实就像一个神坛哦。然后当然这里面很多很多专业的这种知识，很多专业的能力，在服务更多更多社会当中的人。但是神坛最怕的不是这个被砸啦，或者说他的安那个危险或是安全，常常是很怕神离开，你知道吗？神离开就不灵验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很怕，其实真正在一个组织里面，我很怕这个领导人他不干了，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位置，你想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1: 我觉得这个位置对我来讲，其实从上来的第一天，其实 我自己就在想说，那下来的那一天，那事务所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希望事务所变成怎么样子？然后我在这几年我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这个坛子我没有眷恋了，我没有眷恋，但是我很珍惜有这个能力跟机会。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讲，应该是我上来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说我怎么样就是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组织，不管是社会大众对我们的印象，不管是对我们的信任，不管是这个事务所，很多人说已经是血汗工厂啊，但是我们有4000名员工，那这么辛苦的工作还会有这么多员工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它？我们怎么样去塑造一个好的环境？那都是我想做的事情，其实把它 focus 在这里，而不是去想说我能够在这个坛子上面能够待多久。
0: 对，很多领导人会觉得就是他的高光时刻，对不对？然后呢，他应该要去享受这个高光时刻为他带来的所有一切聚光灯、掌声啊，或者是吹捧。Patrick， 我觉得你都没有在享受，你有点浪费耶。
1: 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就是享受这种所谓领导者的。
0: 很快4年8年就过了、哦、
1: 对啊。
0: 你说啊啊，怎么这么快这样子？
1: 你会觉得你会有下来的一天，那在上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这么欣喜若狂，你应该是想怎么样去珍惜它了。
0: OK，
1: 真的是我的想法。
0: 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人想要成为你呢？
1: 我很希望很多人因为想要成为我而继续待在事务所。
0: OK， 很好。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邀请到 Patrick， 我们的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徐慎中先生，其实真的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奇怪，怎么访问的时间过得这么快。然后呢，当然因为这个反应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两个节目都会同时的播出。那 Patrick 呢，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特别的玄，你注视着深渊，深渊也正在注视着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当一个领导人，我们想要让整个 firm 整个组织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但是其实这个 firm 跟这个组织也在 watch 你这个人，对不对？
1: 是的，
0: 对，他也在形塑，在雕塑你这个人。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很奇怪的感觉？
1: 会有一种被推着往前跑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很多以前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努力里面有很强烈的意志力，但是你后来发现到了这个位置当中，其实当然自己主导权还是很高，可是你又知道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对不对？
1: 是的，很多情况其实是你因为在这个位置上你不得不做你一定应该要做的事情，
0: 是的，
1: 就被整个无形的力量一直牵引着。
0: 对对 对， 对，然后你一直被形塑成有一天你哎，我好像没有要到这个位置，或者我好像没有要成为到像这样的人，可是哎，很奇怪，莫名其妙我就上去了，我就做到了。然后你会感谢，所以为什么很多的领导人真的会感恩，真的会感谢，因为他知道在某一个阶段之后很多事情不完全是靠着自己，对不对？
1: 没错，我觉得真的一路走来真的是得到太多太多人的帮忙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能够在事务所或者是能够就是接这样子的一个管理职，其实在过程中真的得到太多贵人的协助，
0: 那你
1: 很感恩啊。
0: 你怎么去，我相信我们告诉我们身边跟着我们很久的人，他会非常同意你的信念， OK， 你的理念，或者说你这一路走啊，因为他也在跟着你。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全新的很远很远的刚进所内的这些年轻人们，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让他知道说这是一条值得你奋斗的路？
1: 我觉得其实很难马上说服得了他们，因为他们也在看，也在观察， 一方面听你讲的故事，一方面也在看你的行为。
0: 是的，
1: 所以当然我觉得很清楚的让他知道你的价值观，你希望能够做的事情。
0: 对，
1: 那当然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清楚的双向的沟通对于现在的年轻世代来讲也非常的重要。
0: 是，
1: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这个听其言观其行啊，那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怎么做，那怎么样在你的有这样子一个行政资源的情况之下，做到你所说希望创造的环境。
0: 对，
1: 那你实际上你怎么做，那这件事情就更重要了。
0: OK， 对，我觉得那个 Patrick 你定义自己的领导人的角色比较特别。好，很多人就是说，因为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跨部门或是跨世代的很多的沟通的议题，其实这个议题很难被解决，因为毕竟不同的世代。就像有一天你的小孩说，爸爸我觉得你很棒，你很成功，可是我没有想要过上你这样的生活。
1: 的确，我妹妹就这样子。对，我妹妹也学会计，她看到她哥哥这样之后，她从来没有进过事务所。
0: 或者是说一个新进的员工，或者我们觉得他真的很有才华，很有 talent 的人，然后呢，但是他说，我知道，但是我并没有想要过上这样的生活。这种不同的世代，他不同的追求，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以为要去说服他们，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去接受工作有各式各种不同的形态，
1: 是，
0: 然后人生有不同的样板，对不对？
1: 对，我觉得 Emily 老师讲真的是一个重点。我曾经有带一个同事，他就说每个人问我生涯规划，他说我干嘛一定要有生涯规划？
0: 对，
1: 那我自己在看我们所有同事，这么多同事，有些人可能希望当合伙人，有些人喜欢这个环境，但他觉得他这样就可以了。
0: 是，
1: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能够塑造一个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只要愿意待在这个环境都能够适得其所，然后非常的满足。
0: 然后
1: 那我觉得很重要。
0: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杂志不是一直觉得说某个阶段会吹捧某些成功法则嘛？但是过了某一个时间点之后，那些成功的人都坐牢了或干嘛，就是经常会翻车。然后最近呢，当然我们一直讲到失智的领导人，然后他们一直强调就是说，哦，他规律的运动，规律的作息，规律的什么，所以现在医生很多人出来强调，哎，要不规律的运动，要不规律的作息，然后要不 规律的吃饭，你才不会失智。 OK， 现在很多医生又出来这样讲。那我觉得扣回去我们刚刚分享的，就是 Patrick， 其实就是说其实你反而会容许各式各种不同的人生追求同时在所内发生，对不对？
1: 是的，因为 我看起来或许是一个 很有纪律然后很严谨的人，但其实跟我相处人都知道我的这个频谱其实是蛮宽
0: 的，
1: 就是我能够做很多的做很多不同形态人的接受。
0: 是的，
1: 那我所以我在担任所长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团队讲说，我们要塑造一个感恩的文化。
0: 是的，
1: 谢谢我们所有愿意待在事务所的同事，不管你是我们所谓的 talent，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基层的员工，
0: 对，
1: 只要愿意在事务所，你应该塑造这样子的感恩文化，在接下来怎么样让他们觉得他们真的是被感恩到的。
0: 哦，我觉得今天的结论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各位领导人一定要仔细的听着，就是容许各式各样的存在，只要这种存在对所内是有贡献的，对不对？容许各式各样的存在。谢谢 Patrick。
1: 谢谢。
0: 那怎么办，我们这一集流量又特别高还会再来吗？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老师邀请一定来
0: 谢谢 Patrick， 谢谢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徐胜忠所长，非常漂亮一集。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所有的努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三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不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哪怕别人怎样伤害，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兴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5: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我们只能按照自己最认同的那种方式生活，你的内心认同什么，就会获得什么样的人生。在别人的生命中，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局限，在模仿别人的道路上，其实你的事业也不会太精彩。麻雀不需要飞得过高，因为高处的天空那是属于老鹰的地方。如果麻雀选对了自己的位置，一样会过得很充裕、快乐又自在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财富、金钱或者是我们这辈子累积的资产，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面向这个世界的勇气跟底气。很多人呢都会告诉自己，只要我拥有更多的金钱或是财富，我就能够做到更多的事情，或者是我就能够更快乐。也有人呢说，其实金钱跟财富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只要我有健康，我就能够很开心的过完这辈子。不管任何一个事情，我们都会有一个不同角度的解释，因为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那因应每一个人的状态，每一个人面向这个世界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或是生命的一种版本。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大部分的人在追求财富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或是能够赚钱的投资商品，于是人们就会一股脑儿的投向它。我们就会知道说，很多时候就怕自己跟不上，或者是跟不到，或者是来不及。那么有的人呢也会好整一下，就是呢会觉得大家在忙什么呢？这些事情有那么重要吗？然后再来就是这些事情总有一天会被泡沫，然后呢每一个跟风，每一个其实我们所谓的流行或是趋势，终究它都会成为过去。所以听众朋友，财富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也会告诉你，财富呢就像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你要努力的做好它，它就是你的成绩单。然后你不要一直去看着你到底赚了钱多少，就像打球一样，你要看着球，而不是看着这个，一直看着这个分数，对不对呢？所以面对这所有的各种不同角度的对于财富这件事情的解释，听众朋友，我们很清楚，大部分的人还是很需要钱的。然后大部分的人也会觉得，拥有了这一切，其实我们可以人生过得更好，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面对这件很重大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在自己得不到的时候呢，会决定忽略掉它，或者是呢，已经得到的人呢，会想要得到更多。所以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这件事情到底重不重要？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分享就是我接触的这些很多的学生，或是很多的客户，或是很多的朋友，他们不管是担任重要的领导人，或是重要的这个企业的拥有者，那么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特质，跟他们展现出来的一些很特别的样子，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我发现呢，就是真正过得快乐，真正过得开心的人，他们在财富的展现上面呢，其实都是非常整体的。也就是呢，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身体很健康，他的心智呢能量很高，然后呢他也非常追求他的精神，有很大的精神向往。所以他的身体、他的心智、他的灵魂呢都是非常非常高度的发展的。所以在这种整体性的表现当中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一片祥和，然后所有一切都非常的稳定。可能你会好奇，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个整体性都非常非常的一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学生告诉我，他觉得财富人生呢，就像跳韵律体操一样，花式的韵律体操。你会发现专业很重要，但是美感也很重要。在你的人生当中，所有一切最终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的人生充满美感。不管我们累积的金钱多少，你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能够赚取金钱财富，也要有能够使用它的能力。很多人会觉得使用金钱财富应该就是如何投资理财吧，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如何用这些金钱财富让你的人生开出更惊奇的花朵，这件事情你学会了吗？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面对的所有的这些学生客户当中啊，我觉得他们在这种高度的整体性的这种各项财富都在这个高度的标准以上的人呢，他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好。那他们有没有特别的去练身体呢？其实我发现呢，他们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体。那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呢，他们很多人其实是不运动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报章杂志当中呢，也会发现哇，这成功人士每天大概做多少的健身，对不对？然后怎么去练肌肉，然后怎么样去 hiking。他们其实很多人是不运动的，是因为他们非常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体。好比说他可能觉得散步对自己是最好的，所以他可能每天呢就会让自己习惯走路，习惯站着，然后习惯呢在透过这种走路的方式呢自己在工作着。甚至呢他们的工作台呢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升降式的，然后他可以随时选择他坐着或者站着，他不会觉得我一定要去跑马拉松，或者是我一定要去 hiking， 然后我去挑战这些极限，我才是这种对身体很好的对待的方式。所以有很多人呢，他很喜欢跳舞，就是他很喜欢跳这个扭扭舞啊，或者是这种不管是国际标准舞，那或者是各种各种不同的这种练习的方式。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要适合某一种潮流或趋势大家都在做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人会很好奇他们到底怎么样保养身体，他们一定会跟你分享，第一个，你一定要非常了解你自己的身体。好比说你的身体就是不适合168减肥，对不对？那你为什么需要168减肥？所以168一定可以减肥，那么24也可以，对不对？可是你的身体就是不适合在一种酮酸中毒的状态。比如说有一个客户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的肾脏不好，他就是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一定要适度的淀粉，所以他就告诉自己做一个总量的控制。那么只要总量控制的好，他其实身体也会非常非常的健康。所以听众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不要再用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方式对待自己，最重要是你有没有真的了解自己。好比有的人身体他就是不适合糖，有的人身体呢他就不适合过度的蛋白质，那么有些东西呢它就是要很均衡。所以你有没有真的很清楚知道自己，比如说很多人他知道自己是焦虑的，所以在他的人成功的人生当中，他伴随着很大很麻烦的荨麻疹，对不对呢？很多很多我的学生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那压力很大，他没有办法抒发他自己，释放他自己，所以呢他就是经常会在这种皮肤的这种各式各样的状态当中呢，自己要在这种抗战。所以他就告诉自己 OK， 我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既然知道自己的身体是这样，那怎么样可以让我最舒适。所以听众朋友，其实练好你自己的身体，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在一个最舒适，然后头脑最清楚的状态，精神最好的这些状态。所以当你要拥有更大的金钱财富的所谓的健康，第一个，你必须要非常认识你自己身体的属性。第二个就是他的心智能力。好比说同样的一笔钱5000万交给你，跟交给一个流浪汉，或是交给一个没有办法驾驭5000万的人，那么同样的钱放在不同的人身上，他能够展现出来的力量就不一样。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你获得多少的金钱财富，你现在能够掌握的一定是刚刚好你能够掌握的。所以可能我们现在会觉得，如果现在有一个30亿落到我身上该有多好，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办法驾驭这30亿，你还不知道怎么用它，你还不知道怎么用它的时候，这个钱它也不会来到你身边。所以相对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财富其实刚刚好也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数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要再增加我们自己身边的数字，我们就必须要增加我们自己的心智的能力。心智能力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于整体的认识够不够高。好比说过去我们只认识某个领域的东西，那现在你有没有办法跨领域，或是再认识领域以外的一切。好比我会鼓励我的学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喜欢关注我
相关的，或者是你现在可以开始去练习关注我以外的一切。这种心智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脉动，这种整体性的关注你是不是能够掌握一二。再来就是我们的精神上面，那么精神上呢，很多人会说这个灵性啊，或者是灵魂，可是这个精神上呢，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未见而信，对不对？未见而信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对未来有没有美好的想象，而这个美好的想象，这个要的这个想象的内容是不是你真的要的，然后对于未来的美好的想象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相信它真的会发生呢？

拥有舒适而自在的身体，然后呢，头脑清醒，身体的所有的系统，循环系统、代谢系统、消化系统都运作得非常的正常，你的血液运送着每一个养分到你的身体各个地方，你的身体所需要的能量都有，然后你拥有一个非常高维度的成熟的能够观看一切的心智，最后呢，你的精神、你的灵魂上面拥有对未来美好的想象，并且让这个想象引领着你往前进。如果你拥有了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心智、这样的灵魂，你得到的财富就会在你的身边创造出更丰富的果实。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要相信你的直觉，其实每一个人对于金钱、财富、商机会出现在哪里的嗅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呢，其实没有学过任何房地产，但是他对于房子就是有特别的嗅觉，但是呢，他对其他的行业可能就不行。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某些人对某些事情特别特别的知道，但是对某些事情也会特别特别的迟钝。不是每一个人，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就会对所有一切的商机能够掌握在其中。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什么事情我们要问对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建议给别人，以及找什么人来给我们建议。所以听众朋友，在你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你要很清楚的知道选对人哦。

身上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好比呢，他们其实很多事情不会乱问任何身边的人。其实他说，爱归爱，关系归关系，但是呢，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建议的。但是他可能是跟我们关系很紧密的人，所以你要记得，就是不要去询问没有办法给我们建议的人。那如果他硬要给我们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受限于这个建议。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的另外一半很喜欢给你一些金钱上的建议，可是事实上他是没有这个建议的能力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怎么办呢？我发现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对自己的很多很多的检查。这个检查是什么呢？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简化的力量。这个简化呢，就是化繁为简。比如说他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得饶人处且饶人。这种简化的能力呢，在我观察他们的每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速度感都会非常的快。也就是当一个人有简化的能力的时候，他处理事情是非常利落的。然后决策这件事情呢，虽然每一个人都会担心，但是他的决策是非常笃定的。因为简化之后，很多事情的干扰就不见了。所以这种简化的能力呢，大到就是他对很多事情的聆听，他非常非常的重视。因为聆听他能够去除去无存精很多事情。接下来呢，就是他经常会在这种我们在面对很多繁杂的人事物的时候啊，他会东听一个西听一个，然后呢在收集很多的讯息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这个简化最重要的行为就是不要过度的去反应。所以当你有了简化的能力的时候，你的情绪会相对的稳定，因为你不会过度的去反应所有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这个会议当中，或者是在做任何的简报的过程当中，学会听重点，以及学会听这个人背后的动机。最后我发现呢，他们经常都会问我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会说 Amy 老师，那如果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20年后30年后去想，你觉得我要怎么样的去面对我的人生这个决策带来的后果。所以我会发现他们的这种时间线经常就会倒过来想这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每一个事情的这种犹豫不决，或者是非常顾虑非常多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把时间线倒过来想，于是你就有简化的能力了，很多事情的先后顺序它就会浮出来。所以就像我们在听一个人讲课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老师，他就能够把很复杂的东西呢，非常言简意赅的告诉你，简化的让你知道最重要的方法跟关键是什么。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老师就很厉害。所以当一个人有了简化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好像变魔术一样。所以任何的事业，任何的生意，任何的财富的赚取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那种复杂的程度，精密的程度很高。可是一个老板，一个领导人，他就是能够把这么高精密高复杂的东西简化成大家都能够去复制的，或者是大家都能够跟随的，或者是在跟随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 catch 得到的。所以听众朋友，这种简化的能力会让你赢得更大的财富机器，而这个财富机器呢，会让你的生命当中运转的每一分金钱会有更多更多有利人士，有更多更多优秀的人才一起加入，一起共同经营这样的繁盛的荣景哦。

当我们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害怕，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独自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很多事情复杂化，我们会希望很多人的陪伴，我们会想要听很多人对我们这件事情很多的保护。

保证，我们还会希望很多的安全感，我们会做很多的保险卡，于是这些种种的一切就会把事情复杂化了。其实去除掉你的恐惧，去除掉你的害怕，你会发现这件事情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去做就对了，去做就是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创造财富需要创造空间，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空间就有更多的可能性。成功的人、有钱的人、拥有财富的人都很会创造空间。什么样的空间呢？缓冲的空间。好比有些人他好像快要失信于你了，你不要急着逼他给答案，给他一点时间。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要失败了，你不要急着做结论，或者是你不要急着放弃，不要急着转身就走，你要多等待一点时间，让他有一点起死回生的可能。有很多的人可能很害怕这件事情，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你不要急着要他有表现。如果他对这件事情开始放心了，开始够大胆了，敢放手去做了，这件事情就有更多的希望，更多的机会了。这些缓冲的空间，你有没有能力释放出去呢？

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能够释放出缓冲空间，就像那个厚黑学的这个厚一样。厚黑学的厚呢，指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对很多的人事物释放出一定的空间，黑呢就是攻击，对不对？所以不是事事都需要立刻立即的攻击，而是这种转环的空间，你有没有办法释放出去？有些人呢，眼前做不成生意，可是他五年后可能还会回头再找你。你不要因为他一时之间的选择，或者是背叛，或者是他一时之间你感觉他瞧不起你，你就拒绝，变成拒绝往来户。很多事情可能不是现在发生，但是他可能两三年后才会发生。所以当一个人能够释放出很大的缓冲空间的时候，不要急着报复，不要急着下定论，不要那么极端。好比说你对我就是 yes， 要不就是 no， 或者是呢你现在不喜欢我，以后也别喜欢了。当我们在做生意或者是进行任何一个交易的时候，这种能够对别人释放出缓冲的空间真的真的非常的重要。很多事情他可能会在后面来找你的时候，他的承受度是更好的。我自己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当下没有发生，但是呢四五年之后他反而成为你永久的客户。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哎，那你为什么以后还要喜欢我呢？你要知道可能三年前我们自己都还不够格，对不对？我们自己还没有长得很好。很多的我的客户就会说，哎，为什么十年前我不喜欢你呢？因为那时候怎么怎么样，哎，现在我觉得你好棒，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人是会成长，人是会改变的。当你成长到哪里，那些人就自然会聚集过来。所以不要急着下定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留下美好的曾经有的交集。我觉得这个是创造财富真的在很多我的客户身上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们身上充满了秩序感。我觉得秩序感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很多人就会说，哎，不会啊，我的这个房间乱七八糟，我所有东西乱七八糟，我一样赚很多钱啊。可是你会发现他的身体一定会在某个部分有一点这个不 OK， 对不对呢？我发现秩序感很重要。你拥有秩序感的人，他自然就会觉得这个时候我就是身体会想动一下，或者是呢我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我就有一定的这个规则或者是程序。当你有的这种秩序感，秩序感不是一成不变的秩序感，我发现呢这些客户身上他们都有一种就是基本的对于品德或是品性，或是对于人生做事情的基本的道理。所以当他们在设计整个公司的流程或者整个公司的程序的时候，他们会设计出一套大家非常愿意配合的这种路径跟程式，并且这些程式呢也会因应着这个与时俱进，可能三年后它就会改变，或者是因应某些人特殊的状况它也会改变。所以他们设计出来的这种秩序感呢，符合他身边的各式各种不同的人才，让他们踩着一定的规则往前进，而这些规则可能为他们量身定做设计。所以听众朋友，在他们的这种财富的创造的过程当中的这种秩序感非常的鲜明，非常的强烈，而这种秩序感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偏执，反而是能够量身定做，并且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先后顺序。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他们身边周围会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数字的流动或者是这种物品的流动，他们非常的慷慨。他觉得说很多东西呢就是要让他出去，好比他买一把伞，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下雨天雨这么大，然后旁边刚好有人在卖伞，他就会买一把伞。他觉得这个流动非常好，虽然他觉得他没有必要，甚至他觉得他买的比较贵，可是相对的他可能在别的地方赚50万，可是这里他可能多付50块钱。所以这种流动跟愿意流动跟慷慨的愿意让所有的一切流动，所以听众朋友，流动才能够有健康的消费，有健康的消费就能够促进彼此很好的经济上的成长。所以能够让别人赚应得的，或者是赚该赚的，让把利润分享给身边的人，
把该有的所有一切能够分享的流动的利润给所有相关的需要的人，生产环节的每一个人，这种流动率很愿意流动的这个关键呢，在这些人的身上呢，他们是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哦。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一个小气的人，小气累积财富，那么你的身体的情绪呢就会非常的纠结。但是如果你是所有身心灵、身体心智灵性，所有一切呢都是非常均衡的流动，均衡的秩序感，有均衡的缓冲空间，有均衡的简化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钱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的一切，已经不是有没有赢别人了，而是一种高度愉悦的舒适感。我们叫做你在地球已经活出一个高维度，也就是呢，你在你的财富的生命当中已经进入你的财富香格里拉。所以听众朋友，你是在香格里拉当中，还是在战场，在论输赢，然后告诉别人我比你多一栋房子，还是多两三千万呢？听众朋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均衡的财富，让你的财富往上均衡的成长，让你的身心灵所有一切都能够跟上去的话，你就会更拥有所有一切美丽的心智，美丽的脸庞，你会更爱上这样的你自己哦。希望大家都能够赢得更多更多美丽的财富。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days like this.
1: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万事万物都有隐藏的潜力，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潜力会发挥到什么样的境界，这个潜力藏在哪里呢？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在这个核心的空间里头必须要放对东西，当你放对了，这个事情就会开始运作，于是这个事情就会开始有很好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核心里头的这个空间，要记得放对东西。

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订书机，不管这个订书机的功能有多好，这个订书机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空间，就是要把它放满订书针。如果这个空间放的不是订书针，放的是其他的纸屑、牙签，这个订书机再怎么好，它就是运作不起来。所以当你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不管这个事情运作的状况如何，要经常的去检查这个事情本身的核心里头的这个空间，你有没有放对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呢？对的动机，对的初衷，对的想法，对的念头，对的所有原始的一切。

0: 如果你想赢得财富，你的空间里头就要放满慷慨大度，因为这个空间的慷慨大度才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更有钱的人。所以对别人的慷慨相当的重要。如果你想成为自己一种别人对你的爱戴，或者是让自己都尊敬自己的人，这个核心的空间里头就要放满你对别人的付出、对别人的爱以及对自己的所有的尊敬。要放对东西，你自然就会得到所有你想要的一切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有的因果就是万事万物最重要隐藏的潜力。每一个万事万物的空间里头，记得放对所有他需要的一切，放对东西，这个事情就会好转起来咯。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1: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0: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4: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 90.9；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 104.3；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同样是周六的晚上11点钟，在 Love Radio FM 90.3，有我们隔周的重播，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只要你拿起手机到这个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去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我们的节目，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那或者呢，你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我们所有节目都有存档啊。到节目精华区也可以找到青春打勾勾，但还有我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家庭保健室，是讲婴幼儿还有全家大小的健康的哦。那如果你在家里用的是笔电或是家中的桌上型电脑的话呢，没有关系，你就上官网，佳音电台的官网上面呢有好多的频道可以选择，有最完整的资讯可以给大家来查询哦。那你也可以在线上及时收听，或者到节目精华区一样可以享受我们的青春打勾勾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哎呦，好多学校都在这个毕业典礼了，是不是你有想好你要给家人们朋友们买什么样的毕业礼物吗？我记得我每一年好像都会开这个主题，好，那今年很特别就是我自己也是毕业生哦耶，而且我还因为我自己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还设计了我自己的毕业典礼，所有的主视觉啊，然后样式啊，图框啊，好，当然你要决定要穿什么样颜色的这个学士袍或者是硕士帽，不能自己决定了，好，但是至少呢要美美的出现，这个是我们很想要有的嘛，好，所以今年我是毕业生，我是研究所毕业，然后 我的大女儿呢刚好是国小毕业要升国中了，哇，那也是非常重要。好，究竟这些孩子还有身边的同学老师们，你可能也会送老师礼物，对不对？所以毕业季呢是一个送礼的时刻，怎么样送的有意义啊？怎么样就送的有价值啊？怎么样送的有实用呢？这也是一门学问哦。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就来听一首歌吧，来自理想混蛋，最近他们要开演唱会了哦，The Reset。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来自理想混蛋的 Reset， 好听的一首歌曲。我想大学不管是从某一个学校毕业都是一种 Reset 感觉，重新设定重新启动的感觉。这时候呢，拿到一份很有意义有纪念价值然后又很实用的礼物，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耶。因为你就要迈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不管是国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或者是国小到国中，或者是像我研究所要毕业要步入社会，甚至有些人要继续的念书，都是不同的阶段哦。那你会想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那今天呢，先提供有三个方向，让大家在选礼物的事情上稍微有一点点头绪哈。首先，当然第一个，如果他的年龄比较大的话，他就会在意品牌。这样说也好像也不太对，因为我的大女儿她也蛮在意这个是不是正版还是盗版的哈。比如她很喜欢三丽鸥的娃娃，有些人喜欢迪士尼的公主啊。这是 Disneyland 出的吗？这是 Disney 出的吗？这是真的三丽鸥出的吗？所以品牌也是一个。那所以台湾当然也有很多自创的品牌，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这些自创的品牌，也是支持这些创业的人，支持这些文创家，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设计师，对不对？你可以给他们很多的鼓励哦。所以呢，第一个当然是品质跟品牌啦，然后呢，这种如果有品牌的东西，当然它的品质就稍微稳定一点啦，可能还有一些售后服务哦，比较不容易踩雷，对不对？比较不会是说，网络上订啊，然后你也不知道好不好，拿到的东西跟那个照片是不是有所差别，那有品牌的东西也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或保存，比较不容易被淘汰或显得过时，那选择有品牌或有价值的物品呢，比较容易被长时间收藏。不过有些人也喜欢送吃的，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思维了。那这就是什么思维呢？就是实用性的思维。毕业往往意味着这个生活形态可能有一些转变，你要换一个生活圈也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你本来都在家里旁边念国中，那你考上了不同地方的高中了，所以呢，你就比较不太需要的是纪念品，而是一些日常生活中频繁会被使用的毕业礼物哦。那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比较没有这么宽裕，好像要送一个纪念价值很高或者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品牌的东西的话，这个实用性的方向或许是你可以想的，像是保温杯啊，好，等一下来跟大家说哪些是实用的。好，我觉得比如小学生喝水啊，或者是文具组啊，这种就是很实用的，有没有？那很多人喜欢在谢师宴上面送老师钢笔，好，或者是毕业生呢可能会收到一些桌上的那种文具的收纳的啊等等的。好，就是进入办公桌之后你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比如说厨师机，是桌上型的这种厨师机，好，说桌上型的这种空气滤清，很多人现在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帮你吸一点 PM2.5 啦，是不是？好，那第三个方向，我们说第一个方向是品牌有价值性，第二个方向是实用性，那第三个方向呢就是意义性了。好，那毕业后的这个空档就是一段很悠闲的时光啊，非常适合拿来亲手制作一份有具有意义的毕业礼物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那些陪伴你的人。好，为这段读书的旅程画下一个据点，迎接新的阶段，让未来自己有这样子的可以怀念的物品。所以有三个哦，品牌性、实用性跟意义性。所以那个意义性很多可能是制作礼物，像我今年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我就觉得有机会我要拿这个来送，就是一张亚克力板板亚克力片的机票，就是它是用那个透明的亚克力片，然后呢在上面可以客制化哦，客制化其实就很有意义，对不对？好，然后因为我觉得每一段旅程都好像是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要开始一个新的事情哦，或者是像一段旅程一样，好，所以它就有登机证，然后登机证那个机票啊，登机证上面就会写着起飞的时间啊，然后到哪里啊，或者是你从哪里开始登机啊，那你就可以把航空公司写成学校的名称啊，然后自己的名称啊，有它特别的记号啊，日期啊，毕业的日期啊，入学日期等等，你就可以把这些做成一张像登机证的样子，我觉得很有意义耶。吼，就觉得今年看到还觉得蛮有创意的。好，所以提供这三个方向给大家来思考，等等再继续聊。那这些方向的里面到底有哪些礼物呢？来听最近很红的人曾沛慈
的一首歌，叫做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没错，毕业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失去的可能就是一段时间的那个不舍吧，还有那些说再见的时光啊、哦，真的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待在一起哦，但是有新的阶段要展开咯。曾沛慈，不过失去了一点点。

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来自曾沛慈的作品。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毕业还有毕业的礼物哦。上周吧，前些日子啊，刚好因为我们的电台的位置在这个和平东路上嘛，好，那就离师大非常近，然后我们后面旁边的新生南路，所以离台大也非常近，而且台大跟师大的毕业典礼居然是同一天，哇，你就会发现满街都是捧着花、拿着花、卖花、收花的人哈。所以呢，我讲到这个意义型的毕业礼物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意义啦。好，那现在以前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拿着花，那我发现现在的花都很厉害。它不会凋谢，它不会造成，就是它可以一直放很久，哎，哈，它是一种，以前我们都会说啊，你这怎么可能送干燥花呢？不是，它没有这样枯萎干干的感觉，它叫做永生花，哦，就是它完全就是会长的那个样貌，哈，现在技术真的越来越厉害了，对不对，哈？所以很多人就是会送这个花束，然后永生花，这很经典啦，哈。那这要注意的就是每种花有每种花的花语，啊，比如说它的意思是坚持，它的意思是绽放，哈，它的意思是浪漫，哈，是爱情。哦，所以也不能乱送啊，向日葵，对不对，哦，这个勤奋的意思，哦，永远正面阳光，哦，所以花语大部分当然都是好的啦，哦，那所以你要查一下它的花语，或许可以表达你想要的意思，哦，所以抱着花合影啊，在这个毕业生当然就是很，你会知道主角是谁，然后很明显，然后很浪漫，对不对，哦，这就是送花的这个。好，那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实用一点，那就真的是永生花啊，就不用惹得对方还要照顾回去插起来装水啊等等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推荐哈，大概就是这个永生花哈，或是真的花束。第二个意义型的礼物呢，就是四言会。哎，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哎，就是把对方的样子，现在 AI 其实就可以做很多了，对不对哈？所以你也不一定要真的找到插画家，你就把他的照片呢，或者你们两个的合照呢，做成这个四言会。哇，这个代表友谊长存，而且只有他有。超级特别的，像我今年就有做这个动作，哦，就是我们送给老师，因为老师带我们这个研究所嘛四年哈，我们就送每老师一罐这个非常棒的金箔香槟酒哈，那上面的那个酒标我就用四言会的方式，我就去收集老师的照片，然后把它改成漫画的版本，把它改成 Q 版，或是改成素描的版本，或是插画的版本，其实都很好，然后那酒标贴上去大家还以为真的有这个酒庄，对不对，以我老师的名字来命名的，好，那所以就很有意思啊，哦，所以这个就是独一无二的，好，那你可以进一步把这些东西图案啊印在包包上啦，或者做成悠游卡的贴纸啊，或者马克杯，哦，马克杯不要了啦，好，太多了，或是刻一个签名在那个保温杯上，其实我觉得都还蛮有意义的啦，好，所以这是有意义的礼物。第三个意义型的毕业礼物，哈，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网友就说机票啊，爸爸妈妈很喜欢送机票，哈，这个机票呢就是让他有一段时间休息，因为他毕业了嘛，哈，他就可以去玩，哈，所以送一张机票让他去日本走一走，好，让他去韩国，就这个，有些人去美国，哈，去休息一段时间，那也象征了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哈，当然这关系一定要够深厚啦，哈，很少人就是直接开票给他了，好，如果只是朋友的话，哈，那不过这种打开自己的视野的寓意啊，还有更认识自己的寓意呢，或者是迎接接下来的挑战的寓意呢，都非常好，所以呢，把机票放在这个意义型的礼物的里面。好，第四个就是书，哈，书呢其实也要送得很小心，哈，比如说要确认是他有没有这本书，第二个就是你送这个书的意义是什么，哈，所以你不要送的很像人家觉得人家没读书然后你要送他书，而是这个东西哇太棒了，这个知识想要跟你分享，哈，那通常是还有下一阶段，或是像我以前很喜欢送绘本，因为每一个绘本里面字不会太多，所以读起来不会太累，色彩很缤纷，哈，色彩不是色彩很缤纷，就是都是图像，然后图像很能够代表我，因为我就是一个画画的人嘛，好，所以我以前超喜欢送人家绘本的，然后呢撕开来就会有一段故事，他可以读，花一段时间在一起，那你可以把话写在前面，好，你为什么要送他这个绘本写在前面，好，所以这也是意义型的礼物啦，好，那接下来呢，爸爸妈妈长辈们很喜欢送珍珠项链，为什么，因为珍珠怎么产生的，珍珠是那个贝壳，
然后呢里面进了沙子啊，经历了变化，变得这个很多这个寄生的外来物质的微粒哈，然后锁进去里面之后，日积月累而成为一个大自然的宝藏。哦，这很寓意的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惹了很多的眼泪，沙子进来，微生物进来，最后是这么美丽哦，好像有一个很美好的成果哈。所以这也是一个寓意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意义型的礼物。以前很喜欢有人送珍珠项链啊、珍珠耳环啊，这代表毕业，然后你终于幻化成珍珠了，你说是不是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老王乐队的 Enjoy。 不管收到什么礼物，都希望你 Enjoy。

来自老王乐队的 Angel,Enjoy, 你有 Enjoy 你的毕业吗？还是毕业即失业开始害怕了呢？我觉得呢，刚好趁这段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那如果你是身边有人要毕业的时候，哎，当一个很好的桥梁吧。如果是爸爸妈妈，如果当是朋友的话，或者是学长姐要毕业，你要送他毕业的时候，当一个很好的桥梁，去听听他的心声，听听他心里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实用型的毕业礼物，刚刚都是意义型，对不对？现在是实用型，第一个我就很喜欢了，拍立得，欸，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不管是男生女生，国小生还是大学生，都会想要做个纪念嘛，那这种拍立得啊或即可拍啊，现在就是手机当然就拍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拍立得，你就马上洗出来，就拿到一张小卡，欸，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棒哦，不管是毕业典礼啊或是毕业旅行的途中啊或是生活 日常，可以留下这些珍贵的回忆，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洗照片也会有很多的惊喜感嘛，那不用这个拍立得就不用去洗照片了，而且是复古感，非常的不错。另外一个实用型的礼物，网友竟然很喜欢无线耳机。现在无线耳机虽然价格稍高了，但是其实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功能了，比如说现在最近我就看到它有即时有一些 APP， 它可以帮助你即时的翻译，好，你戴着耳机，然后你用手机可能收音，它可以马上在你耳朵旁边讲出你想要的翻译成的语言。好，另外就是当耳塞用啊，抗噪也是，所以就适合了各种场合，或者是通勤的时候啊，运动的时候，追剧、学习、开会、旅游，你看什么事情你都现在人啊，常常就是戴个耳机，对不对？戴个耳机哈，所以呢，但是送学生的话，当然也有便宜的耳机了哈。那无线耳机，如果你要正版的，当然就负担蛮大的哈。不过你也可以是比如说你是学长毕业，那你就几个人一起来送嘛，一个人出个500块，送一个好一点的耳机，我想对他来说应该是蛮好的。而且耳机有某种程度也算消耗品哈，戴很久的时候，有时候以前都会有线脱线啊、线断掉的问题，现在没有了，但是里面那个还是很精密的，所以有时候手机耳机的这个电源啊、电量啊，很容易掉电啊等等的各方面的问题，但是耳机还是蛮实用，大家很喜欢的。第三名实用就是包包，后背包，特别是后背包，不管是你即将踏入职场或是迎接新的阶段的毕业生呢，一个耐背的包包真的是不可或缺的用品，对不对？好，通勤啊、出差啊，好，或是去旅行啊、周末出游，要能装书，要能装笔电，还有这个能够帮助你穿搭，是不是？这个好像是衣服的一部分啦，对不对？所以呢，不管对方是不是有包包，送个侧背包、斜背包或是后背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看出你的品味啦。好像当然男生的话，像我个人，不要讲男生好了，我个人就喜欢黑色的包包，真的不要太花俏，然后因为你会有衣服嘛，那我觉得黑色就很酷，因为包包很容易，你浅色就是很容易显得很大，那因为深色的就会稍微缩一点，然后机能，我对我来说机能很重要，好，不要一个包包

然后一打开然后全部丢进去，这种我就不行，我喜欢那种很多隔间的，然后旁边可以插水壶啊插雨伞的，这种机能性是我比较喜欢的。好，实用型的毕业礼物饼干礼盒，哎，真的超实用了，大家开开心心的吃一场是不是。好，那不管是什么年龄啊什么季节啊，其实都还蛮适合的啦。好，送这个，如果小学生的话呢，有些毕业生就自己做那个糖果啊，互相交换糖果包啊饼干包啊，对不对哈。那如果大一点的话呢，哎，有送一点小小礼盒，哎，还不错啦。好，有点心意，好，这个还不错。好，毕业实业型毕业礼物第五名是手表哦。好，手表，一只好看的手表，其实手表是考试很重要，因为考场里面是不能带这种电子的或者是手机嘛，好，对不对。好，那所以这种传统型的手表或者是一只好看的手表，其实可以让有一个寓意，我觉得它也有半寓意型的，意义型，就是记住时间，哈，以养成一个增进他的时间观念，哈，这个培养孩子呢时间管理的能力，也让孩子成为为学习自己负责，所以手表也是蛮夯的，哈，在第五名，所以这是实用型的毕业礼物，你记起来了吗？来听这首来自阿令的《挚友》，你要给你的挚友什么样的礼物呢？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探讨，到底毕业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对不对？我今年自己也是毕业生啦，所以不是在要礼物啦，但当然就是会觉得，我自己女儿要毕业了，然后也会有学长姐学弟妹要毕业，以后未来都会遇得到啊，到底要送什么礼物好呢？第三个就是价值型的毕业礼物，就是很有价值的。第一个当然就是钱包了，比如说如果要踏入社会的话，以前是学生，可能家里还会帮忙一些，但如果你踏入社会自己赚钱了，一个好的钱包其实是代表着我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学习怎么样理财存钱，为你的未来做准备。所以毕业生送钱包其实是蛮好的一个象征独立自主，所以也都是有意义的啦。那有价值当然也会有意义咯。那价值型的礼物第二名就是手机啊，手机也是不可或缺啦，但是这个大概也是爸妈才会送得出口啦，冲得出手啦，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你毕业处理工作啊，什么社交啊，这种3C用品其实会啦，有些高中到了大学生，有些爸妈就送那个 iPad 啊，对不对？让他有一个 Pad 啊，自主学习啊，有些国中到高中也是送一台 Pad 啊，好像就是10000多块，可是就是鼓励他这3年，他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考上了没有理想中的学校也没关系，要重新开始学习，重新开始做不一样的生活，这个其实都已经成为第二个大脑了。所以送 iPad 啊，送手机啊，其实也是很多人说，哇，这个很有价值。当然不是钱越多越好了，而是真的很有价值，怎么样去使用，然后有寓意，新的身份展开，还有新的旅程。第三有价值的就是昂包 money 啦，昂包啦，昂包呢，这个是现金啦，就是最不挑对象了，也不会出错，因为你都如果会送红包，大家都真的很熟的啦，同学之间比较不会送红包啦，但是觉得这个意义就是给学生自己去选，给这个毕业生自己去选择，对不对？有他的自由跟弹性，他也可以选择存起来啊，来管理金钱啦，对不对？为自己负责。第四名也是类似红包啦，就是股票跟ETF 这种基金或者是 ETF， 那属于这个非常投资理财的面向啦，格外是如果他是要念商学院啦，或者是他要学这种经济啦等等的，或者出社会他就兼有一只股票了，是不是？所以当然小学生送股票好像比较没有感受了，感受力比较不够，但是很多爸妈，这可能也是他们的排行榜，如果你考上哪里我就送你几张股票，这也是。好，然后呢还有这个价值型，有些人会买一些珠宝类的，毕业的手环，毕业的项链，毕业的戒指等等的，时尚保值，如果是真金白银都是保值，然后呢也实用，对不对？那可以佩戴也代表着一个纪念价值的意义，所以好像可以兼顾，对不对？有价值有意义然后又实用，所以这个呢也是蛮多人的选项咯。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等一下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聊一聊，那到底还有什么毕业礼物要注意的事项呢？这首歌很好听，我这个礼拜听的时候我觉得没错，就是这样，送礼物一切还是为了爱哈。来自 Trash 的终究还是因为爱，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好听的歌曲来自 Trash 的终究还是因为爱。你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青春打勾勾，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节目已经进入到尾声了，你现在才听到吗？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哎，毕业了你想收到什么礼物呢？根据网友的提议哦，我们刚刚有分享了大概15种的这个礼物哈，不管是实用型的或是价值型的或是寓意型的意义型的都有哦。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也会有一些的问题产生了，比如说好像不是每种礼物都是男生女生都适合，对不对？没错哈，比如说饰品类的，我们刚刚有说到珍珠啦，手链啦，或者是花啊，这种好像比较适合女孩子，对不对？但是如果实用性质的那种包包啊、拍立得啊等等，那种好像男生就会蛮喜欢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不一定要，你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刚刚我们所听的这首歌，终究还是因为爱哈。你要用心去感受一下对方到底需要是什么。有些人说，文贤，你刚刚说书啊，可是书会不会太严肃了？就像我说的啊，我都送绘本啊，我没有送一本很厚的小说啊。如果他是阅读障碍，或者他其实很不喜欢读书，那当然你为了他的缘故，你就要自己好好想一想嘛，哈，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其实你还是要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你要送什么。现在很多那种，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多那种个性的文创小物哈，你们之前那种这种偶像明星也都会做什么明星的抱枕啊，或者是钥匙圈啊哈。当然在这些事情上面，其实你可以做刻有对方名字的他自己专属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再做名片盒了，因为我觉得名片盒现在好像很少用到。可是如果是证件套，我觉得这个也还蛮酷的，就是因为他会去工作，或是他要通勤做悠游卡，会用悠游卡，那你就有给他一个证件套，然后如果上面是刻有他的名字，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还不错哈。所以这种证件套，名片盒真的不用啦，现在都换 LINE 了，谁还用名片哈？或者钥匙圈上面是有他名字的，我觉得也蛮有创意的。现在很多的厂商都有提供客制化，好，就是可以刻上自己的名字哈。所以呢，但是真的名片现在比较少用了啦，好，那或者是包包那种啊，有些皮件皮饰包包都可以刻自己的名字，水壶保温杯也可以，好，这种个性化的商品其实是可以来客制一下的，好，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永生花啦，啊，那种摆设啊，或者是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些哦，真的要有意义的卡片，然后或者是可以可以做留下来，然后就是专属于你们的，就要能够客制化。像我还看到一个厂商，他是有在做小夜灯，他也是用亚克力板然后透上去，他可以把那个画，就是比如说你们五个毕业生，然后就是好像有 LED 灯然后投射出来，很像霓虹的这样子，相框小夜灯啦。好，那这个东西就要花时间制作呢，表示呢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安排这些事情哦，然后或者是现在很多人做毕业公仔哦，因为现在都可以 3D 列印了嘛，不管是针钩的啦、相框里的啦、立体的 3D 列印啦，其实都很有特殊意义耶，但是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放，或者是买那个公仔的收纳盒，真的不要落很多灰尘，那就尴尬了，所以毕业毕竟是一个这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很多人也会去做这个香港巧家小八牌哈，这个中牌的定制哈 ，Happy Graduation Day 哈，是这么写，毕业快乐哈，这个有，所以很多很多创意大家可以去发挥一下哦。以上就是今天提供给大家的建议，还有跟大家的分享，祝福所有毕业生都能够鹏程万里，鹏程万里，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全然的展开新的一页哦。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您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的百姓都能自卑、警醒、祷告，预备自己走在命定的道路中，从自己的转化到整个国家的转化。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54:10，经上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必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可以克服困难，面对挑战。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洪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妈，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书亚记四章七节，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西元1941年，伯格勒姆完成屹立在拉什莫尔山山上高达60尺的四座美国总统肖像。这四个人分别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及罗斯福。这些肖像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醒游客有关美国的传统与历史。上帝吩咐约书亚自约旦河拿12块石头，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主要是上帝希望后代能够记得自己族群的历史，记得是上帝使红海分开，使他们离开为奴之地，是上帝引领他们来到应许的迦南美地。他期待他们不单单只是活在现在，更要时常缅怀开国的前辈摩西、亚伦、约书亚，他们的信仰足迹和经验。上帝深知我们的软弱，他知道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偏离和不专注上帝的道，所以我们需要食物来印证，以提醒属灵的真理。经由搜集实证、阅读属灵灵粮、分享家族故事，都能够让我们再度体验并且记得上帝那丰富的供应和恩典，世世代代都要述说主恩。昨天宝贵的回忆是今天喜乐的源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30年前，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不小心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这个商人非常着急，连夜去找，因为皮包内不仅有10万美金，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当这个商人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医院走廊里，有一个冻得不停发抖的瘦弱女孩蹲在墙角。他怀中所紧紧抱着的正是这个商人所在寻找的皮包。这个叫西亚达的女孩是陪病重的妈妈来这家医院治病的。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家里很穷，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凑来的钱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疗费。没有钱，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晚上无能为力的西亚达在医院走廊里徘徊，他天真的想祈求上帝保佑，让他能够碰上一个好心人救救他的妈妈。突然有一个妇人从楼上下来，经过走廊，皮包掉在地上。西亚达赶紧捡起皮包追出门外，但是那位女士却上了一辆轿车扬长而去。西亚达回到病房，打开那个皮包，母女俩都被里面成堆的钞票吓呆了。他们明白这些钱可能治好妈妈的病，但是妈妈却让西亚达把皮包送回走廊，等着失主回来领取。他们母女俩不仅帮这个商人挽回了10万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使这个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久就成了大富翁。这个富翁说，当我站在贫病交加却拾巨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我发现他们最富有，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的，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圣经箴言书上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先回想一下第六章的重点啊，因为第六章非常重要。第六章是所罗门在为百姓祝福啊，建造殿宇，然后作为耶和华的居所，然后祝福百姓。祝福百姓的同时呢，他述说上帝奇妙的作为，也述说这个殿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基督徒教会主要是要做什么用的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一直讲说这个殿是一个祷告的殿，跟主耶稣讲是万民祷告的殿。神圣殿圣所是重要的，是要向神祷告。那你说我们也献祭，起码在旧约时候也献祭，新约我们现在也奉献，那个要用祷告的心来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传讲神的话，我们也用祷告的心来做。因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若没有圣灵同在的话，那是枉然的。如果有圣灵同在，我们就必须常在祷告中，使我们跟主的关系更亲密，更能够讨主的喜悦。所罗门在这个祷告里不断地讲到说，在什么情形之下我们做了什么，通常是讲我们犯罪了，得罪了你，惹你的怒气，那么你降灾给我们。如果我们悔改，我们祷告，我们向着这殿祷告，其实就是向着主祷告，那么就求主垂听。那个灾可能越来越大，因为以色列人是越来越得罪上帝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在越来越得罪上帝的情形下，也自己也很灰心，就不想再努力了，不想再信靠下去了。所罗门说，他们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包括亡国了、被掳了，这个殿都毁掉了，他们被分散到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了。那么他们如果想到自己的罪，在异地之处，在被掳到之地，想到自己错了，跟神认罪悔改，归向上帝，那么求主垂听他们归向神的祷告，求主侧耳听、睁眼看大家在这里献的祷告。第七章第一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哦，这表示神悦纳所罗门的祷告，悦纳百姓所献的殿，悦纳上帝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上帝并不需要住在一个什么殿中，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他的居所，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地方。重要的是来这里敬拜献祭祷告的人心中是尊主为大的，是以主为主的。那么所罗门祷告完毕，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这些燔祭、别的祭，而且有耶和华的荣光。这让我们想起在以利亚在跟巴利的先知斗的时候，他祷告也是天上降下火来，把燔祭都烧尽了。而巴利的先知祷告了一天，用剑刺自己流血也没有用，因为他们信的神不是真神，你再虔诚也没有用。那这里呢，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耶和华喜悦所罗门和百姓所献的祭。那么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祭司本来就是因为神太荣耀了，百姓太多罪恶了，祭司做一个中保式的工作，但是现在的荣耀显得是这么丰富，连这个中保自己都还需要中保啊，就是祭司不能够进殿。有这些荣光显现，百姓都看见这个荣光了，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这是耶和华的特色啊，描述他，这是常用的一句话。 第七章的第四节，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我们再一次讲，神不需要祭物，献祭吗？形式上好像是把一只牛一只羊或者是素祭放在火上烧了，好像就是献给主，好像主借着那个火的烧把这个吃掉了。事实上神当然不需要这些了，但是神也要百姓献祭，因为神不需要吃任何东西，但是这些献祭的东西那么很大一部分是给了孤儿寡妇、祭司、利未人吃的，所以是一个很愉快的大打牙祭啊，吃得很愉快。那么所罗门这一次所献的是非常丰富，牛是22000，羊是120000，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祭司侍立各供其职，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借着利未人颂赞耶和华的。这大卫王不仅是喜欢音乐，喜欢作曲，喜欢演奏，而且他还做乐器啊。那么他教导百姓，教导利未人怎么颂赞，怎么赞美，重点都是那一句话，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永远有慈爱，他永远有信实，他永远是良善，对我们良善的主。虽然我们在一再得罪他的情形下会受到他的管教，但是他的慈爱总不离开我们，在管教中或在平顺当中都与我们同在。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大家站在那里。祭司吹号是一种威严宣告神在这里的一个形式。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啊，太多了啊！所罗门要把太多的东西给耶和华了，那耶和华根本一样都不吃，但是你有这颗心，神是很喜悦的啊。第八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第八日设立筵宿会，行奉献坛的礼。七日，守节七日，7月23日，王差遣，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的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这是一个盛典啊！这个盛典不是一天，大家聚集在一起。我说了，最后的结果是大吃一顿。神并不吃这些东西，但是神愿意百姓有一个献祭的心，有一个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上帝的心。神不需要这些，但神很看重这样的心。今天神也不需要我们一分钱的奉献，但是我们有心，我们有心把神所给我们的丰富，用钱财表达的那个丰富，十分之一献上，神是喜悦的。甚至十分之一也是一个参考数字。我想我们很多人的奉献的能力和心情应该是超过十分之一的。那么但这是一个参考数字，我不觉得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一定要如何如何。求主让我们相信神的宽大慈爱，也让我们在神面前不小气，因为我们奉献出去并不是给神，名义上是给神，实际上是给孤儿寡妇和服侍上帝的那些利未人、祭司、神职人员。我们对人良善，对人大方，我们乐意把好东西给人，跟人分享，这个是神喜悦的事情。神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样的心越显越多哈。这是一个盛大的献殿典礼，盛大的祭司啊，盛大的享受祭物， 盛大的享受神的恩典啊，大家都很高兴。王呢，在这个节期结束以后，就遣散众民，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到所罗门献殿以后的这些状况啊。第十一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那么所罗门献殿啊，又做王宫，那么我们知道他做王宫花的功夫比建殿要多，这很多解经家，很多读经的读者都会觉得显出所罗门心中对上帝的敬爱敬畏是不如对自己享受的计划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但是圣经上明显显出神是很爱所罗门的，而所罗门显出对上帝的爱不是很丰富，不是很主动积极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说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要在那里乱推想啊。圣经没有说所罗门不爱神，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一节说，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显然神是很祝福所罗门的，那我们也为他高兴，我们也希望我们是一个愿意把一切献给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恩典丰富，我们跟主不是抽成的关系啊。我给你多少你给我多少，我给你的多你也给我的也多，不是这个关系，我们实在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不必把律法放进去。但是因为人的软弱，有律法做一个十一成为一个参考数字也不是坏事啊。总之我们是心被恩感，我们凭着爱心献祭，我们凭着信心献祭，我们凭着爱心，凭着爱，上帝给我们的丰富我们也愿意给人分享，这是爱。是信，就是我们拿出一些钱给上帝，作为圣殿的这个维修的费用还有人事的费用，那么我们拿出去也算是照顾上帝的仆人，没有什么骄傲的地方，没有什么夸口的地方，我们就是照着上帝的心愿，却愿意看重照顾传道人，这神也很喜悦。那么所罗门造了耶和华的殿，耶和华好像就永远跟他们住在一起一样，造了皇宫，自己也很舒适。那么晚上呢，十二节，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听了祷告，我听进去了。那么祷告得很好，祷告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祷告也是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下，神的话语和作为之下，我们能够向神说发出感谢赞美祈求认罪的话，那是主喜悦的。那么我听了你的祷告，就是我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听你们在向着这个殿的祷告，我也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在这个地方你们献祭。那么以色列人不能在每个地方献祭的，因为在每个地方他高兴献祭就献祭，多多少少会学习迦南人和当地人的风俗，所以要在神指定的地方建殿，建献祭之处。那么我们今天是靠着圣灵，我们更明白神并不需要任何的祭物，但是我们献还是要学习给，学习爱，学习跟人分享，学习照顾鳏寡孤独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个殿里面是来祷告的，那么神已经听了所罗门的祷告，神也让这个地方成为祭祀神的殿。那么下面就说，如果发生了你们得罪我的事要怎么办？第十三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着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
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啊，你献牛羊吗？神要牛羊吗？神真是不需要牛羊，神给你牛羊，赐你牛羊。你献什么？你献祷告，神就喜悦。你凭着信心归荣耀给主，在平常生活中，你的行为跟你口中的信心越来越一致，这是神很喜悦的事。神很喜悦睁眼看，侧耳听啊！注意啊，祷告不是只是神在那里听，神也在那里看，看我们的言行是不是一致，看我们在祷告之外，没有不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是不是讨主的喜悦啊？我们的主睁眼看，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敬畏上帝，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不信主的人，我们的做法作为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讨主的喜悦。那么他会睁眼看，他会侧耳听，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彼此怎么说话，怎么对待啊。那么看这个祷告是不是虔诚的，听这祷告是不是虔诚的，是不是真实的。然后十六节，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神的心藏在他的殿中，他的家中，他的百姓中。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心在我们，就是他的儿女身上，神的心在我们的心上，神的心当然也在我们的嘴唇、我耳朵、五官都是他所用的。意思是我们心想什么，耳朵听什么，嘴巴说什么，里面所蕴藏的对神的信仰，神都知道，神也都希望我们的心是爱神的心，是神喜悦的心。第十七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好，那看你是不是，看你和你的子孙是不是一直都谨守遵行我的律法，谨守遵行我给你们的吩咐。那么我跟你的父亲大卫是立约了，这个约是有效的，但这个约呢，有效包括在大卫的子孙身上，他们能够继续忠心的信靠上帝，信靠耶和华上帝。今天他们有吗？以色列后来亡国了，后来被掳了，后来分散到天下了，后来1948年、49年复国了，这里面有多少是纯粹政治的东西，有多少是神学上、信仰上我们必须要重视的，这个不是重要的话。我们知道的就是，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外邦人，我们好好的信靠上帝，信他，信靠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认识上帝，信靠上帝，侍奉上帝，神就喜悦。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基督徒，真正信靠上帝的人都是神的儿女，神只有一群百姓，没有两群。信靠他的人，旧约信靠神的话，新约信靠耶稣的，都是神的儿女，都应当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但是十九节，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甚高大，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
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你要知道耶和华的又真又活，你可以借着你顺从他，信他，听他的话，侍奉他，而他是多么的祝福你和你的子孙看出来。你也可以从悖逆耶和华，不听耶和华的话，不行耶和华的道，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而得到耶和华的赏处罚。哦，你就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硬的软的你都可以知道上帝是真的，听神的话蒙福是知道上帝是真的，背神的话受祸也知道上帝是真的。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头才能认识上帝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上帝丰富的恩典中认识上帝，听他的话，顺服他呢？哎呀，求神帮助我们。所罗门在这里的祷告说，如果百姓听你的话，在这里祷告，求你赐福；如果百姓不听你的话，在被掳之地祷告，也求你垂听他们的悔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远离主，受打击才悔改，才归向上帝？我们不要受打击，不要受管教，我们受祝福，我们从神祝福那些信靠听从他的人里面知道神的信实可靠，来敬拜侍奉他，这不是更好吗？哎，我们的神是领我们祖先出埃及的神，领我们出脱离罪恶的地方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伟大的神。圣经告诉我们，列祖告诉我们，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但是到头来我们还是常常软弱，常常忘记我们的神。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实在是奇妙的主，独一的真神，信实的上帝，说话算话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奉献的心，侍奉的心，跟人分享主恩典的心，让我们属灵，让我们也把物质上的好处，祷告中的纪念都带到你面前，使我们教会能够兴旺，能够讨你的喜悦，而且同心合意的使众人都欢喜认识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爱最初走用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GoGo。

0: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圣经约伯记35章第十节：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睡不着，在枕上翻来翻去，等候天亮呢？求神的灵，使你的思想集中于神，相信他，能使你在难过寂寞的黑夜中歌唱。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亲爱的人呢？岂不知道你的神这个时候正亲近你，要你知道离开你的已经平安地在神那里，并且快乐远胜在地。当这种思想进来的时候，岂不是你立刻会开始唱歌吗？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灰心或担忧将来的失败呢？果然没有人谅解你，亲朋好友不顾怜你，岂不知道你的神这个时候正亲近你，领你唱歌，唱一首得胜的歌，预备你的声音和他同唱。轮船的力量在风浪中才能彰显得完全，基督的得胜在火般的试炼中才能彰显得完全。如果神要使人夜间歌唱，他必须先创造夜晚。亲爱的朋友，以歌唱来赶走忧虑，以赞美来坚固信心。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 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或是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出自于2026年5月17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曾新财牧师，主题是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讲到恩宠呢，我们就先来聆听一首跟恩典有关的歌曲，带来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恩典之路。这原本是赞美之泉一首经典的诗歌，不过今天我们要带来是由陈其恩所演唱改编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就聆听这首恩典之路，预备心之后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在箴言书第22章第6节告诉我们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算到老他也不偏离。有一天老张3岁多的女儿就哭着来他面前，跟他说，弟弟坐在我的玩具上，怎么叫他都不肯起来。老张一边刷牙一边跟他说，你要想想办法啊。他心里想，其实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就是用另外一个玩具把弟弟引开不就好了吗？没想到大概30秒之后，听到他对弟弟大声的喊叫说，我奉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告诉旁边说，读圣经的孩子是很聪明的。今天我们就来思想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很少记载耶稣基督童年的事情，但是唯有路加医生很清楚地记载一段非常有趣耶稣基督童年的一个事件，在马太、马可、约翰福音都没有记载，唯一在路加福音2章41节到52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非常有趣耶稣基督童年的一个记录。这里说，每年到逾越节，他母亲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44节说，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啊。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5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再来一遍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耶稣基督所有事件当中记载他童年最有趣的一段事情。我们先来做个几个重要的观察。首先说，耶稣第12岁的时候，他父母亲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就是根据生命记第16章16节里面记载，所有犹太人的男人1年3次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敬拜神，然后特别是逾越节这么大的庆典，他们会携家带眷的一起朝向耶路撒冷，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成为非常敬虔的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肯定也一样，带着12岁的孩子耶稣一起到耶路撒冷去。那你说耶稣在人群当中怎么会走丢了呢？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一般上都会结伴而行，跟他们的亲戚或者邻居一群人一起到耶路撒冷去来朝圣来敬拜神。因此这时候呢，可能约瑟在想，因为按照他们的习惯，通常妇女跟小孩子会走在前面，然后男人呢就在殿后。因此父亲可能约瑟可能想，哎，可能耶稣就在他母亲的一群人当中，但是他母亲也以为耶稣可能跑到后面去跟爸爸在一起了。结果他们到第2天的时候发现到，哎，走了一天的路程，可能吃点心的时候发现什么，耶稣不见了，在他们亲戚当中熟悉的人当中找不着。结果他们又回去耶路撒冷，你可知道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大概需要120公里的路程，需要3到4天或者4到5天，他们只走了一天的路程，可能还到1/3的路程，他们就发现耶稣不见了，又花了一天的路程走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到处寻找耶稣。圣经说到了第3天，找了一整天以后，在哪里找到耶稣呢？到圣殿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坐在老师中间，做什么呢？一面坐一面听一面讲。你可知道父母亲孩子不见得多么操心啊，
看到耶稣以后，这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一点埋怨责备的心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好，让我们做父母亲的到处伤心的来找你呀。耶稣怎么回答呢？你们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应当，我必须，我一定要以父的事为念呢？你们为什么找我呢？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难道孩子不见了父母不会找你吗？怎么耶稣基督好像心中里面有一点失望，父母亲难道不了解耶稣基督他应当做的事情吗？他说，我应当，我必须，我一定，英文圣经说 I must， 必须以神天父的事情为念。结果耶稣基督没有固执不走，硬要待在圣殿，结果他跟着他的父母亲回去拿撒勒，并且顺从他父母亲。所以玛利亚看到这些事情以后，他心中怎么样？不明白，他就把这些事情藏在心里。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人所做的事情。但你不明白的事情呢，不要下任何的定论，不要做任何的批评，他就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时候到的时候他肯定会明白的。然后第五十二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的智慧与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充满智慧的，身体也是非常健壮的，而且呢，他得神的喜爱乃是有属灵的恩宠 favor， 神非常喜悦他，这个 favor 临到他身上。不但是如此呢，因此也得众人的喜爱，人也喜爱他，得人的喜爱，得人的 favor。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充满恩宠的一个人。所以你见耶稣基督后来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所到之处前呼后拥的挤满的人，大家都想来就近耶稣，都想来亲近耶稣，因为他是为充满神的恩宠，也充满人的恩宠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不论是充满 God's favor 神的恩宠，或者是我们人的 favor man's favor， 我们都需要有恩宠。因为一个没有恩宠的人，他所做的事情尽都不顺利，到处碰壁。一个有恩宠的人是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众人也在他身上看到神的柔美，也会特别对他有这样的恩宠。为什么需要恩宠呢？你想想看，我们生活在充满邪恶而且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每天面对很多不同的假新闻，不同的挑战，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宠，让我们有一个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是恩宠是要从神而来的，阿们。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要需要恩宠，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挑战的时代，IT 迅速的发展，其实人工作上职业上受到很大的挑战，婚姻家庭人际关系服侍也受到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神的恩宠，也需要人的恩宠，我们才能够度过或者胜过这一切的挑战。那第三个理由，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兴起一支属神的大军。一个属神的大军必须要有 God's favor， 还有我们要需要 man's favor， 需要神的恩宠跟人的恩宠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跟随耶稣，活出耶稣基督柔美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伟大而且属灵的大军，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阿们。那今天早上你我是否很想成为充满恩宠的人呢？你想不想？好像只有一些人了。你想不想成为充满恩宠的人？我想成为蛮有恩宠的人，因为当你有恩宠的时候，你知道你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神和人喜爱你的心都随着年日来增长，这是好的无比的。因此我们一起来思想，从最有恩宠的人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首先第一，我们要怎么样？要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告诉旁边说，要全心全意的渴慕神。要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不是三心两意的，有时间再来渴慕神，没有时间就不来渴慕神，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你知道耶稣基督当他走丢了以后，他父母亲到处找他找不到，到了第三天，我们看看第四十六节跟四十七节，再看一下，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动词很重要哈，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
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特别这里讲到他在殿里面坐在教师中间，不是站在他们当中，但你站在那里的时候可能是你不太有兴趣，随便听一下就走了。一个站在旁边的人是不是那么专心要来把时间投入在大家所谈论的问题当中？耶稣就不但是坐在那里，而且坐在那里坐在教师中间啊！你可以想象，哇，十二岁的孩子坐在教师中间，这怎么讲呢？特别是逾越节的时候，当时在圣殿里面许多犹太人的老师，包括什么所谓的神学教授，都会为众人来讲解圣经。耶稣基督是一面听一面问，之所以能够听能够问，表示说他乃是非常专心的听，非常渴慕的听，他才会想这些问题来问嘛。因此呢，他被邀请就坐在教室中间啊。你可以想象，很可能他问了一些问题，连这些神学教授、犹太人老师都无法回答，他们都稀奇，哇，天才儿童啊，十二岁的孩子怎么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十二岁的孩子怎么答出这么困难、就业、圣经背景的问题呢？他们想都想不到，十二岁的孩子在那里一面坐在那里，一面听，一面问。这是耶稣基督全心全意的来渴慕。所以他说，我难道你不知道我应当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首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干嘛呢？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今天你坐在这里有福了，好好的做，然后好好的听。当你听以后，你了解，在你脑海中反复思想，你才会问问题嘛。那你问问题的时候，你就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吸收。这乃是一个全心全意渴慕神的人要做的事情，必须懂得坐在那里，坐在那里。但是你知道，当耶稣基督的母亲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 You know,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你和父亲上天来找你吗？然后第四十九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很有趣，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中文圣经翻译的应当，其实更好的话应该是我必须，我一定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所以英文圣经翻译成 I had to 或者 I must， 我必须，我一定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吗？哇，这里耶稣基督带一点一点失望的这样的一个口气，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我应当必须一定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就引起很多神学家都在讨论，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时候知道他是要来的弥赛亚，世人的救主？什么时候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呢？神学家辩论来辩论去，他们最终的结果是，耶稣可能一早就知道他是要来的弥赛亚，他是要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所以他才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这句话听起来不是很有趣吗？父母亲找你应该的，你不见掉怎么不找你呢？你是我的孩子嘛，怎么不找你呢？你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岂不知道我应当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看到耶稣基督从小就知道他生命的优先顺序。当我们全心全意来寻求神，来渴慕神的时候，必须把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摆好。他怎么说？你要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正确的优先顺序。一个有正确优先顺序的人，他的生命才是成功的，才是会有影响力的。因为他懂得把最重要的事情、最首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最首要的位置，不能本末倒置。那么把次要的事情、不关痛痒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耶稣就非常清楚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他懂得他生命中的优先顺序，把优先顺序摆正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会怎么样？按部就班的成就了。阿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就在登山宝训里讲了一大篇道理以后，然后在快要结论的时候，他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大家非常熟悉的都可以背起来的，一起来读来。你们要怎么样？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也说你们要先求，但你看到先这个字 seek first， 表示说这里面有什么，有优先的顺序，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什么是 first， 什么是 second。 换句意思就基督讲到说，我们生命当中每天都做出选择，早上你要来崇拜要穿什么衣服，女生要打扮成什么样子、right? 我早上要穿什么西装配什么领带，都要做很多的决定，每天都要做出的选择。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换句话耶稣基督说，在你生命中最优先最重要最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不是求这些东西，前面所讲外邦人所求的衣食住行，乃是先求神的国。那你说到底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代表神在哪里做宝座掌完全的地方，神的国代表神的权柄，代表神掌权的地方。换句话说，你的婚姻家庭夫妻关系是否耶稣基督在那里做宝座掌完全呢？谁声音比较大说了算，还是耶稣基督说了算？在你的工作服事人际关系上，是否耶稣基督也在那里掌权做宝座掌完全呢？你说按照他的心意来经营你的人际关系，来做你的工作做你的服事呢？这是神的国的意思，神在这地方掌权，你叫就尊主为大。那你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代表神的属性，神的位格，他的 character， 他的 attributes。 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他是有属性的，他是公义的、圣洁的、慈悲、怜悯、良善、慈爱。因此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能够更多彰显神赋给我们的他的属性，圣洁的生活、良善、公义、怜悯、慈悲。那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啊，你现在在哪里掌权？是否在我的家庭、我生命中掌权？是否透过我的生命、透过我的夫妻关系、透过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工作服事，能够彰显出主你的生命来？这是耶稣所讲的，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结果是什么？这些东西都含不浪隆重所有，不然是给你们呢，都要加给你们呢。哇，好不好啊？你已经有了嘛，还要加给你啊。你看马太福音第二三十三之前三十二节，一到前面二十节左右，都是讲说外邦人每天想说要穿什么、吃什么、去哪里做什么。耶稣基督说，但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加给你了，好不好啊？好。换句话说，当你把优先的次序摆正的时候，可以说你是一无所缺的人，你凡是所行的人是尽都顺利的，因为神的恩高、神的恩宠在你身上嘛。阿们。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耶稣基督常常到加百农一个家庭里面做客，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第三十八节跟三十九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来。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做什么？哎，很熟悉的字啊，坐，听耶稣的道。玛利亚也是坐，不走了，选择就坐在耶稣基督脚前，做什么？听耶稣讲道。然后来马大忙得不可开交，就开始生气埋怨，甚至有点责问耶稣，你看我的妹子把我一个人丢在厨房不管，请你叫她来帮助我。耶稣说什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忧虑烦扰，但是不可少有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什么选择，但你看到选择这个字的时候，就表示说有优先顺序了。你选择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大跟玛利亚 都要做选择嘛。马大就选择要来把十八般武艺的厨艺展现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好好的服侍耶稣。玛利亚呢，却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他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不是说服侍不重要，服侍固然重要，但这个服侍跟亲近主的优先顺序里面，玛利亚是做对的。先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先明白耶稣基督到底要的是什么，要你怎么样来服侍他，在哪里服侍他。当你明白耶稣的心意以后，你才来服侍他的话，你肯定是事半功倍的。阿们。所以玛利亚才得到耶稣基督的称赞嘛，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是人不能夺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目前生命的优先顺序正确吗？神在你心中的地位是第一还是第二呢？是否常常忙碌以你的工作服事取代了神应当在你生命中的地位呢？一个全心全力渴慕神的人，一个满有神的恩宠人的恩宠的人，必须懂得如何全心全意来渴慕神。阿们。然后第二，我们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干嘛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换句话说，我们不但只是听神的话语，不但只是来背诵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顺从听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带出影响力。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阿们。我们看到第五十一节，当这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他说以后呢，耶稣基督没有强制自己，不让他母亲带他回拿撒勒，他乃是什么？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他是人子，乃是透过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圣灵感应怀胎生子，他有做儿子这个责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怎么样？孝敬父母，这是唯一带有应许的诫命，记得吗？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跟我们讲的。所以耶稣基督顺从他父母亲，跟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虽然在圣殿非常的好，他可坐在教室当中，可以一面听一面问，但是他还是跟他们回去。而且这里说什么？并且顺从他们。并且顺从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回去乖乖的做他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帮忙他父亲做什么？他父亲是个木匠，帮忙他父亲做木工。我当然想说，耶稣基督帮他父亲做木匠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椅子坐子是否是十分的完美，而且非常的耐用？现在你到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是否还可以找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椅子坐子啊？你现在看神的儿子做椅子做坐子啊，哇，不得了！耶稣就是如此的顺从他的父母亲，尽他儿子当尽的本分。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恩宠吗？记得吗？十八年以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三十岁的时候，在施洗约翰为他受洗之后，天上的天打开了，鸽子像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圣灵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时候耶稣根本一个福音都没有传，一个天国的真理都还没有讲，一个神迹奇迹都还没有做，天父已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基督他顺服父母嘛，他是一个懂得顺服，他也是全然顺服的人。阿们。所以耶稣是全然顺服，不但他是顺服地上的父母亲，他也顺服在天上的阿爸父，他也顺服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话。我非常喜欢使徒保罗，当他讲到基督论的时候，最精辟的基督论就在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第八节说什么呢？既有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全然顺服最好的一节经文。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没有人强迫他要谦卑他自己。他可以说，我就是要在神的殿中好好来渴慕天父的事情，为父的事情，因为 我就是为这个事情出来的。他没有，他自己卑微，而且全心顺服，选择顺服，而且顺服到什么地步呢？以至于死。如果到这里结束的话还不觉得稀奇，且死在，保罗特别强调 even death unto the cross， 且死在十字架上。什么人是可以钉在十字架上的？外邦人，而且是那种重犯，杀人放火大强盗，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对完全公义、完全圣洁、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难怪保罗说，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的名，万民人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耶稣全然的顺服，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么多的恩膏在他身上，这么多的恩宠在他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全然顺服的人。感谢大美主，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真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如此的顺服神，顺服神给你们的呼召，给你们的带领，全心全意来服侍主。阿们。接下来我们看到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完全全心的顺服呢？看到他是否遵行神的话，是否是一个行道的人。来，一起告诉旁边的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这是我们来逐日崇拜、读圣经、背诵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要把神的道行出来，不是只是单单听到。听到容易啊，行道需要一点功夫，真的需要付代价。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雅各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怎么样欺哄，就是欺骗自己， deceive yourself。 换句话说，一个不行道的人，只是听到的人，怎么样，是欺骗你自己嘛？以为你听懂了、明白了，但是你却没有消化行出来的话，你是自己在骗你自己。接下来第二十三节，第一章雅各书，雅各继续说什么呢？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哦，还不错，长得还蛮帅、蛮漂亮的。看走了以后呢，随即怎么样，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富很可笑吗？明明看得很清楚嘛，特别姐妹们照镜子照好多次、照好久，对不对？照完以后，哎，离开以后，哎，怎么自己长什么样子都忘记？刚才有没有化妆？有没有放胭脂？都忘记了。二十五节说什么呢？唯有详细查看，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偶尔做一次吗？礼拜天做一次吗？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怎么样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哈利路亚！行道的人是有福了。干嘛没说行道的人是有福了？行道人是有福了，因为他详细考察以后。所以背诵圣经就让你详细考察，明白了神的话语，然后详细的考察，然后呢把神的道行出来，时常如此行，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说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把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嘛。一个行道人，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一个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人，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屋建造什么？建造在磐石上啊，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房子也不会倒塌。你的生命是坚固的，你所行的事情都是顺利的，因为你有神的恩宠，你有人的恩宠在他里面。阿们。然后最后第三，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阿们。这讲很清楚，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吗？为什么？就是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啊。耶稣在地上3年半，加上他在父母亲的家33年半的时间，他曾经也为我们受过苦。耶稣受的苦多不多？被人逼迫，被人诬赖，甚至被人出卖，被人诬告，结果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确为我们受过苦啊，因此他留下了榜样，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因此我们要成为充满恩宠的一个人，一定要紧紧地跟随耶稣，效法这位最有恩宠、得神的恩宠、得人的恩宠的耶稣。他是怎么得到这些恩宠呢？就要效法他。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本身亲自告诉我们，他最想我们学习效法他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效法他的什么？柔和谦卑。一起讲一遍来，效法耶稣的柔和谦卑。或者是所有美德，所有生命里头的美德里面，耶稣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柔和谦卑啊。怎么知道呢？在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30节，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们都非常熟悉之前的经文，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接下来29节说什么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原文的排版应该是这样讲的，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没有想过耶稣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结果耶稣基督的爱心、他的怜悯、他的门徒们的忍耐、包容、接纳，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最重要，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样式， Learn of me, I'm meek and humble, 我是柔和谦卑啊。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也是完全全然顺服的一个人。一个心里没有谦卑的人根本不会顺服，不要说顺服权柄，顺服小猪党都困难。一个心里没有柔和谦卑的人很难顺服，因为他心里面想说，他们更不会顺服神。我干嘛要顺服神？我学历够高，我的经验够丰富，我干嘛要顺服神？我自己有自己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心里柔和谦卑，说啊，主啊，我真的需要你给我的智慧。所以柔和谦卑的人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使徒保罗很清楚知道，所以他说你们当效法我，如同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一样。如果保罗只是说你们当效法我就停止的话，哇，保罗你好骄傲啊，他们效法你，对不对？他说哎，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换作你们效法我的时候，不要只是停留在效法我保罗这个人，乃是效法我是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所以保罗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使徒，做了最多的事情，开拓教会，带领门徒，写了13卷新约的书信，但是他也是最谦卑柔和的人。怎么知道呢？当他写信给很骄傲、充满骄傲自大的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哥林多前书2章1节2节，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嘿，保罗，保罗是犹太人中的最杰出的法利赛人啊，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博学多闻，而且他是在法利赛人的老师加马略大师门下的大弟子。他可以用高言大志、委婉的话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来说话。他说，我已经定了主意，我没有用高言大志跟你们传讲宣讲神的奥秘。而且他知道神的奥秘最多的一个使徒，因为他被带到三层殿里面，他明白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心意，所以才写出这么多的书信，13卷的书信都是保罗所写的。他里面充满了神给他的奥秘真理，多么丰富的一个人。他怎么说？我已经定了主意，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两件事情，耶稣基督并他

十字架，我只知道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谦卑到一种地步，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是充满神的 favor 的人，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什么时候你骄傲，你身上就少了神的恩典，少了神的恩宠，更是少了别人对你的恩宠。什么时候你谦卑柔和，神就加恩典给你。我们教会有很多柔和谦卑的弟兄姐妹，知道你们很多当中学历都非常高，好几个学位，但是你们还是谦卑柔和的在教会跟我们牧者同工一起配搭来服侍主。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区牧小组长，你们都是有 PhD， 也是不止一个两个 PhD， 你们还是如此谦卑的来服侍弟兄姐妹，来牧养他们。来给我们的小组长区牧们一起鼓掌鼓励一下。这是耶稣要我们学习的，你要成为充满恩宠的人吗？所以耶稣啊，我要向你学习，要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的人是人人都喜爱的人，而且是充满影响力的人。那你说我怎样柔和谦卑呢？你要怎么样常常跟那些柔和谦卑的人在一起？最柔和谦卑的人不就是耶稣基督吗？要怎么样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说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在久了以后呢，你就被他的生命所感染嘛。所以有人对你说，哎，你们很有夫妻相，哎，感谢赞美主。但太太不是，太太像我不好了嘛，对，我像太太比较好一点，对。有夫妻相，意思说，哎，你越来越像彼此了嘛，因为你生活在一起啊，几十年在一起的话，你肯定彼此影响。同样，我们要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充满耶稣基督的恩宠，也充满别人对我们的恩宠。这是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法则。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这么多人跟随他，昼夜祷告以后，第二天选了十二个门徒。他怎么训练他们呢？也是我们每一位训练门徒做导师跟学徒的很好的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十五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设立了十二个人，耶稣要他们怎么样？常和自己同在，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把十二人招来，要他们怎么样？日夜与他们同在，要他们常和，不是偶尔有时周末有空的时候礼拜天，乃是常和自己同在。做什么呢？好让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如何服侍人，看耶稣基督如何医治病人，如何赶鬼，耶稣基督如何传讲天国的真理，面对试探，面对挑战，面对逼迫，面对诬告。他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柔美的耶稣，三年半的时间日夜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吃喝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生命就被耶稣基督的影响，然后耶稣才差派他们出去传道，并且给他们权柄赶鬼。同样我们训练门徒也是如此啊，做门训也是如此啊，我们灵命加油站就是如此。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叫来，然后教练陪伴他们，虽然不能够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常跟他们在一起，为了他们能够从彼此身上能够学习，能够吸收，好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能够充满神的同在。阿们。你看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久了以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就是成为小耶稣了。所以在使徒行传充满了耶稣基督门徒们所做的神迹奇事，特别是在第三章五旬节之后，彼得跟约翰走到圣殿的美门那里，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就说进黑都没有，我奉哪撒勒的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不是姐姐叫弟弟哈，是彼得叫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他就起来又唱又跳，感谢赞美主，大家拍手哈利路亚。没想到官府跟长老跟这些祭司们因为嫉妒的缘故，把他们抓起来审问他们，发现这两个门徒背景是目不识丁的，连幼儿园都没上过，不要说小学，都是打鱼的渔夫，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胆识，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胆量，竟然针对我们这些官府长老大胆的来宣讲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
他们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被人藐视了，看不起的小民啊，就稀奇，认明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的。哇，跟过耶稣的人，别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虽然你是没有任何的学历，或者很多的学历，或者是没有文化，或者很有文化，只要你长期的跟过耶稣的话，你不必到处宣传，哎，我是基督徒，我是生命很灵堂的会员，你不需要讲，别人在你身上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子。因为一个充满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是一个充满恩宠、充满神的恩宠人的恩宠的人，他们的生命有吸引力，他们的生命有感染力，他们的生命有影响力，别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智慧，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帮助。为什么？他因为有神的恩宠在他身上，因为他是跟过耶稣的人。你不必讲太多，你的家人，特别你的配偶就知道，你的同事跟你同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到底你有没有跟过耶稣。骗不了人的，不是凭你口中所说的，那是从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行事为人，你的处事待人，是否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子。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们说，我像耶稣基督一样，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一起增长，而且继续不断的增长，因为你是一个充满恩宠的人。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荣幸，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不但认识你，主啊，你也留下榜样，让我们可以有样可学，让我们有耶稣可以跟随，不要在黑暗中摸索，乃是清楚的来跟随你，花时间和你在一起。不能透过主日的崇拜、小组的聚会，主啊，每日的灵修祷告，我们就是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在一起久了，主啊，别人看见我们，没有太多的学历，没有太多的文化，没有太多的背景，却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却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他们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跟过耶稣的人，充满你的恩宠，也充满人对我们的喜爱。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5月17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曾新才牧师，主题是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今天的这个故事哦，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耶稣他在小时候12岁的时候，父母带他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但是呢耶稣并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回去，而是在圣殿当中跟当地的教师一起讨论这个圣经啊，讨论神的这些事情哦。然后就这样就过了三天，那这些教师呢都很稀奇他的这个聪明跟应对，但是他的父母呢却一下找不到他，然后又回去耶路撒冷，回去圣殿找，然后还终于找到他了。而耶稣还对他们说，哎，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在耶稣的心中真的可以看到天父是比在他在世上的父母更为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几个重点呢，第一个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渴慕神，建立正确的优先顺序。在马太福音6章33节那边说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再来第二个，要竭力遵从神的话。那耶稣他本身呢也是很愿意顺服，很愿意谦卑，然后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特别是我们在现在其实要听讲道其实很容易，我们可能在教会每个礼拜你已经听了一些讲道，然后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呢，你也如果也听了，那也是可能就听了很多的讲道。那听了讲道之后呢，我们会不会去行呢？还是我们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反思呢？那就看每个人的状况可能就会不大一样哦。在雅各书1章这边说到，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哦。而当你听到而不行道呢，就是你像你看着镜子这样看，然后离开镜子之后，你就会忘记说，哎，这个我刚刚长相如何啊，或是你如果不去行道，你就很容易忘记说，哎，我们今天听了什么，然后到底要怎么去行，怎么去做。那要行道，那当然就是也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呢，就是第三个重点，效法耶稣的荣和谦卑，然后要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我们就更多可以来学习像耶稣的样式哦。然后众人可能也会认明说，哎，你们是跟过耶稣的人。所以今天呢，最后我们就用这首诗歌叫做一生跟随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一生都可以来跟随耶稣，可以学习像耶稣的样式，就是常常的去聆听思想主的话，然后怎么样学习来跟随耶稣，然后来学像耶稣，就可以得到耶稣的恩宠。盼望今天的信息都使我们得益处。节目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